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光常摄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
所作善根

欲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

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镇寺，无息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就近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灿

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

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
尽德之福。

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

宝贪重，心劳身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
读佛之耳，教育。

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修，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
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把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
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
其人智慧不明，知己。

0: 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复有众生

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徐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

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2页，302页第二行第二句看起，行权方便者，权对时而言，居权宜与权变之宜，俗谓通权大变。权呢，亦皆方便之一名。佛法说权说实，实是讲法性啊，法性是真实的，权呢是着法相，法相是不实的，它是生灭法啊，大乘经教真实是永恒不变的意思啊，如果是无常是变化的啊，都称之为权教啊，称为权，所以有权宜，有权变，通权大变啊，我们世间人常讲的。权跟方便的是一同啊，所以是方便之一面。法华文句也，方者法也，变者用也。浅言之，方是方法，变是变理啊，方便常说

啊，变就是没有一定的意思，因时不同，因事不同，因人因处而异。啊，所以事出世间圣人说法，都知道全变。全变是真实智慧的运用。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的学生问他什么叫孝，很多人问，孔子答复的不一样。问仁，啊，什么是仁？夫子答复的是，也是因人而异。这就叫方便，这就叫全说，让听的人直接得到好处。啊，所以教学，学生很多，程度不齐，有的学生领悟的能力很高，啊，文艺知识，有的学生比较愚笨，啊，一桩事情说多少遍，他未必能了解，啊，所以老师的教学就不一样，事出见世间法了。皆如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讲无量寿经，介绍极乐世界，多次宣讲，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啊，我们就晓得听众不一样，世界因缘不一样，啊，还有个人的欲望不一样，啊，世尊的说法也不一样，一定叫大家听了都欢喜，都满意，都相信，都能发心求生净土。这目的就达到了，怎么说都可以。这些不同的版本流到中国来，啊，中国人必须要把它汇集，啊，汇集这一个本子，这各次不同的讲演，精要的内容。这个本子全有，啊，相同的部分把它删掉，取一种好懂的；不同的部分的时候，通通要把它保留下来，啊，让世尊每一次宣讲的这经义，在这个本子通通可以看到，这叫汇集本，啊，对于。全变之法了，汇集就非常有必要。按佛教教义，则如大集经云：“能调众生，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哦，这个方便法门就太多了，多少呢？经上常说84000法门，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根性，那佛能够应一切不同根性说法，令他生欢喜心，
绝对不是一个说法啊，但是决定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那就是叫你相信，叫你发愿求生，叫你认真念佛，这是决定不变啊。方法再多啊，像十六观经这叫往生西方极乐的方法，佛说了十六种，方法不一样啊，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到达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结果是相同的啊。那么这些都称之为方便。从这个地方，我也能深深体会到无量法门世尊确确实实都是引导他们念佛往生，对这个法门生不起信心的讲话也讲法华啊，他们喜欢了法华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看终极的目标还是极乐世界啊。我们知道多少菩萨把方向目标啊定在华藏世界，亲近毗卢遮那如来，好不容易到了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又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最后的究竟圆满是在极乐世界啊，这个法门是个什么样的法门，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然后慢慢发现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法门。在中国教下的大德晚年念佛求生净土，宗门的大德啊，永明延寿，这些人都是在禅宗大彻大悟的啊，最后专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啊，密宗也不例外啊。禅教密最后都归净土。这叫方便。又如法华玄奘云，是为可择明方，善斗机宜明辨。这个方便意思解得比较深，解释的很好啊，思维就是方法啊，教学的方法，可择，择是原则是规矩，啊，是一个好的教学法，这叫方，叫方法。佛法
教学的总纲领就是戒定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有凡夫，有声闻，有缘觉，缘觉有菩萨啊，无量方便门，全巧方便，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慧三学，不是依照这个原则，这不是佛法。依照这个原则的，不是佛教的，也是佛法，它跟佛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佛承认它是佛法，所以佛经有五种认识，除佛之外那四种所说的，跟佛说的是一样的，所以佛都认可。啊，这说明佛教心量很大，啊，绝不是只有我说的算数，不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意思，任何人说，只要跟我说的方向目标是相同的，统统承认。啊，所以法门才无量无边呐。啊，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善斗机，这是能观机。这人是什么根性？得用什么方法？啊，一说就能引起他的欢喜心，引起他的注意力。这个人根性不相同啊，用的方法不一样。活佛活活婆婆啊，那么这是智慧的运用，没有智慧就没有善巧方便啊，所以善巧方便是智慧的德用。又经引疏云，化心善巧，随无所依，种种意象名全方便。这晋朝啊，隋朝啊，隋朝慧远大师《无量寿经》一书里头说的话是教化，行是行为，是行事啊，教化众生种种不同的手法啊，我们也讲手段啊，非常善良，非常好，非常巧妙啊。为什么呢？它能随一切众生的根性啊，这个无是人无，无比人的范围大啊，人不能包括无，无能包括人。你看讲动物，动物包括人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教众生不仅教人道，他教十法界的众生，十法界众生用一个字做代表，就是无啊，或者称众生啊，都能够圆满的包含了。说人十法。

界只是人道，说天只是天道，啊，说无说众生说法界全都包括了。啊，所以随无所依，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种种异现，佛教人要现人身，佛教畜生要现畜生身，不现同类身，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不现同类的语言，这说话不同，也没法子教啊。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啊，教哪一类众生现哪一类身，佛能现无量无边身啊，设法界任何众生身佛都能现啊，看他在哪一道有缘，他就现哪一道身。渡蚂蚁要现蚂蚁身，啊，渡小鸟要现鸟身，啊，渡牛羊要现牛羊身，渡哪一道众生现哪一道身。啊，谁现的身？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一点特别要记住。如果他起心动念，他分别执着了，他是凡夫，他不是菩萨。啊，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他跟众生不一样啊。众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佛菩萨没有。是综上经论所说的，故知善巧文辩之法。文是文当，啊，辩是辩义，就是用得很巧妙，用得正是时候。啊，正切众生之机，这个方法叫妙其众生根基。其上加个妙，说明佛菩萨对众生说法，对这个众生完全了解，这个众生生生世世在哪些道，有没有遇见过佛菩萨，有没有遇过圣人，生生世世学了些什么，阿赖耶里头有种子有习气，全知道啊。所以说法非常积极啊，过去生中学过，一说他就懂。所以佛教宗派多，法门多，同一个宗都有许多不同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菩萨会用啊，用得非常巧妙啊，导向究竟之果觉，名为行权啊，他用权巧
或者是

行方便，方便跟权是一个意思。啊，不懂得善巧方便，就很难教化众生。有时候教化众生产生误会，啊，别人误会了，啊，这是我们不懂善巧方便，没有智慧，不知道关机，啊，产生许许多多的错误。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体会到教化众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有学问有德行还要有善巧，善巧从哪里生的？善巧从觉悟来。人真的觉悟了，样样都通啊，自自然然能用善巧方便，善巧方便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只能学规矩，那个善巧学不到啊，善巧要从经验当中来，智慧当中来，你看太多，你见太多了，你就懂得了。啊，那在我们中国古籍，老祖宗传达我们的经，就是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智慧。识，就是善巧方便。啊，你一看他在思想当中运用。啊，解决问题。啊，智慧实智啊，善巧叫全智啊，对人、对事、对物，那叫全智，啊，这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目标。我们看下面第四段，究竟圆满。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两句，如啊，入者，家祥素解释为解其宗源啊，你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到。这个其实体会啊，你能够了解，你能体会到啊，宗源宗师主要的重要的原是根源，这个宗源就是自信，是一切万法的根，一切万法的本体。佛法的教学是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究竟。啊，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的重点，教下所讲的打开

啊，乃是宗源。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密宗所讲的三密相应，都说这桩事情。啊，怎么才能达到？

大乘教里面常用直观两个字，直是定，观是慧，这个观呢，真正明了，直是放下。放下心就定了，定生慧所以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净因素云：正慧为如，你正得了，见性。明心见性，会是齐会豁然大悟，这叫入入佛法藏可见如为齐会正入之意，齐会跟正入相同。一切法华经中入佛之见，终至如此你能入进去华严经上讲的信结行正，正就是正入只有信结没有行正，叫佛学。有行有证叫学佛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无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一般讲你有学问，或者是没念过书，都不要紧。问题只要你有心，有心不结没关系但是你要有心，你一定相信老师。老师教你这个心法，那个法门就是帮助你得定的。给你一本经书，叫你天天要念。一天念十个小时，你果然真干，懂不懂没关系。认识自己行，当中有字念错了也没关系，不要紧他只要你这样定，这么去做去，那是什么？用这个方法来收心，你不打妄想了，你没有杂念了，用这方法收心，是修定的方法。到妄念不生的时候，你定功成就了。念上几年呢，真的叫得三昧了。再过几年的时候，豁然大悟，智慧生了，目的就达到了。智慧一现前呢，这个经里头的意思就全懂了，不用学的，全懂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谁传给他的？没人传呐。华严经

谁讲给他听的？法华经谁讲给他听的？啊，净土三经谁给他讲的？他都没有学过。啊，他怎么知道的？他在大定当中啊，见到极乐世界，见到华藏世界。他什么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晓得，他全知道，所以他能说一切经。啊，一切经怎么说出来的？众生根性。全桥方便呐、啊，说这一切经呐、啊。啊，这一切经，你看看，它的原理原则，叫你了解事实真相，观，然后叫你放下烦恼习气，止。啊，先观后止，先止后观，止观同时可以灵活运用，没有一定。完全看众生的记忆，适合哪个就用哪一个。啊，一定叫他开悟，一定帮助他守住一心不乱，叫他定下来，叫他静下来，不是叫他动。啊，定久了，他开悟了。啊，悟后没有一样不如法，戒定慧三学就圆满了。啊，那个戒什么？道恭戒，定恭戒。在定的时候是定恭戒，开悟的时候道恭戒。圆满了，为什么？你们有一个妄念了，你们有一句妄语，没有一样不善的行为，不就统统具足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都圆满了。我们念佛，念到功夫成片，戒就圆满。就具足戒了，啊，戒的用意在哪里？防非止过，你非没有了，过也没有了，这戒就圆满了。啊，那是真正的诸佛如来所制定的戒律。不是假的，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已经回到自信，就一切圆满。啊，如此太重要了。如难，尽忠，只要有信。只要有愿，结不结都没关系。欧耶大师说，有这两个条件，决定得生净土。啊，品位高下呢，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啊，功夫在哪里见？功夫在德行，功夫在愿力，

你有德行，有大愿，这功夫就深了。那个念一声佛号，普通人念一万声都比不上。譬如说，别人念佛求生净土，只求自了。你念佛求生净土的时候，我成佛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这心不一样啊。这两个人同样是一句佛号，力量完全不相同啊。为自己这个力量很薄弱，能去不是不能去，品位不高。那个念念是为我成佛，是为度众生的。这个力量大，这能量很大，到极乐世界品位很高。大愿、大心、大愿、大德、大能，肯定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我要面面顾道，怎么能为一身呢？面面顾道里头包括我这个身，但顾我一身，不顾全面，这身都靠不住，都落空了。这个地方见到我们念佛功夫的深浅，功夫就是戒，是在戒定都是功夫，愿行是功夫。佛法藏者，家乡素云，名理为藏，盖为佛法藏啊，为法性之理体，法性含藏无量的心得，所以叫佛法藏。家乡大师，解释佛法藏，名理为藏。理就是自性，所以佛法藏的意思是法性的理体。理体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理体，称法性。这个理体是一切法的自性，一切事理的本体就是法性，所以法性含藏无量的心得，这叫佛法藏。通常用三桩事情来概括，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德能，一个相好。华严经上佛就是用这三样事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佛对于众生所展现的，是性德里头的第一德，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性德里头的第一德，是一切宗教里头所讲的爱。佛法没有说爱，说

慈悲。啊，慈悲里面加个无缘，无缘是没有条件，无条件的慈，同体的大悲。啊，大悲是爱，是以悲心、怜悯心，他在受苦受难。啊，那些受苦受难人跟我是同体。为什么他受难？他迷了，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他不知道万物跟他同体，他完全是自私自利，跟万物对立。就错了。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三途苦报。啊，现在果报虽然没有现前，菩萨有发言，已经看到你将来受的果报了，清醒，他看到了。啊，生怜悯心呐！啊，自自然然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帮助他觉悟啊，叫破迷开悟。他觉悟了，他就会回头，他就能离苦得乐。

啊，随心得，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是佛法藏。又法心中啊，含摄一切佛法，故名佛法藏。佛法藏也指一切佛法。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入佛法藏，所以能说一切经典。啊，一切诸佛经典他都能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心去修清净心，去修念佛三昧。念佛三昧修成了，能不能入佛法藏呢？难。啊，念佛三昧里面有前身不同。啊，功夫成片是浅的，独生智慧。啊，事业心不乱中等的，理业心不乱是圆满。啊，前生前小慧，中生大慧，啊，理业心不乱，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就成佛了。佛法藏、菩萨法藏、声闻法藏。啊，都算是开智慧了。是故入佛法藏，即《法华经》。

所说的善入佛慧也，通达大智，这两句经文所说的意思。啊，善入佛慧，不用学，不必去找老师，自己能成就，这妙极了。啊，不必去找老师，是因为找不到老师，你无可奈何。这种成就，佛法里头另外有个名字叫独求。如果有老师，一定要参学，一定要依靠老师的教诲。啊，这是什么？菩萨示现。给一切众生看，啊，实在找不到老师了，依者经教，法是老师，这个指导是正确的，啊，在中国古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早就有这个方法，啊，孟子以谁为老师？以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已经不在世了，孔子的著作在。他读孔子的书，读不懂，有疑难的地方，去找孔子的学生，那是夫子过世了，夫子的学生在，啊，不少学生在世，向他们请教，啊，他非常认真，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疑惑。他学成功，成绩超过孔子当年在世的时候那些学生。孟子超越了，所以后世人称孔孟，啊，不称孔子那个72贤，不称他们。啊，这是以古人为老师啊！那成就呢？成就超过古人啊，超过他所有的学生，好榜样啊！在中国叫私塾弟子。啊，中国历代。有很多人，啊，像司马迁，

这是大文学家了，后汉时候人呐、啊，写了一部《史记》。啊，他跟谁学的？他跟左丘明学的。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死了很多年了，他留了一部书《左传》。司马迁专学《左传》，《左传》学得非常像，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他是左丘明的弟子，私塾弟子，一代文豪。

这就说明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效果啊，他有能力写一部史记。啊，唐宋八大家里面，韩愈，这大家都知道啊。啊，唐宋两代文学界第一人呐。啊，他跟谁学的？他跟司马迁学的。司马迁，后汉时候人。他是唐朝人，隔了几百年了。啊，他怎么学的呢？他专门学《史记》，啊，就是一生专攻《史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学会了。啊，成为一代大文豪，这都是当代没有好的老师，或者跟老师没有缘分，学古人啊，真正能成就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学《无量寿经》就是一部经深入。啊，身如金藏，常识熏修，这成佛。不能成佛，也是法身菩萨。这个指导不得了啊！无论用在世法，用在佛法，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他成就的秘诀，第一个就是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第二个，真听话，文字里头所说的，完全明白之后要落实，我要真正把它做到。啊，第三个要真干，要真正发现。常识熏修啊，在这个里面得三昧，用佛法的说是叫读书三昧呀。啊，专攻《论语》就《论语》三昧呀，专攻孔子这个孟子，孟子三昧呀。不做到不行呐、啊，做到是圣人呐、啊。学《论语》要学孔子一样，学孟子也得跟孟夫子一样，真学成功。啊，所以任何经论，你找你喜欢。为什么容易摄受？喜欢它啊！找一本东西不喜欢的，就很难学；喜欢的很容易学啊！必须要时间，至少要十年，十年就一本书。啊，其他的都没有。他就得三昧啊，这一门通了，没有学的东西，通通可以贯通。所以古人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纵然不能全通，跟这个性质相同的一定全通。而且像整个佛法不能贯通，但是同一个宗派的他通。

这个法子妙绝了，外国人不知道，现在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啊，每一天去学，什么都学，学得好辛苦，学了一辈子，什么也没学通。啊，精神、精力、时间，统统浪费掉了，真可惜。

啊，所以这一句我们要把它记住，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故名佛法藏。只要入这个佛法藏，啊，对于一切佛法自然贯通。是故入佛法藏，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善入佛慧，通达大智之意”，智慧打开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啊！又真解居从因相果这个意思来解释，如来一切功德宝藏，这是佛果功德啊，此之功德大宝海，摄也佛法藏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佛法藏的意思，皆是佛所得一尘啊，一尘是成佛之道，佛证得了。下面这一行是黄念老师的真解之说，行会中诸菩萨皆是大权实现，从果相应呢，一入如来一乘过海，但不舍因行，故来会赞诸世尊啊，这个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会下的菩萨声闻啊，这些人通通都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凡人啊。释迦佛到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教化众生，他们也通通来了，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啊，以佛弟子身份出现啊，以大乘弟子出现呢，就是菩萨；以小乘弟子身份出现是罗汉。啊，其实不是真正的罗汉菩萨，都成佛道了，所以他们呢，通通都入法藏，都究竟彼岸。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世出世法都不外这个例子啊，世间法，一个帝王出现在世间，他那些大臣啊，跟他叙事都有非常深的缘分，这是一时出现来帮助他的。

不是没有缘分的，通通都是有缘人的。但是世人容易迷于名利财色。在一起免不了造业。不像佛法，佛法它不造业了，不但不造恶业，善业也不造。所以一般称为它叫净业。佛菩萨、佛的这些弟子所作所为，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三善道。他们这一会如果散了，各归本位，本位至少都是十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绝大多数的是常寂光图里头的妙觉如来。所以佛会、菩萨大会无比殊胜。那么由此也能看到一招，就是佛成佛，示现成佛，教化众生，诸佛都来赞助，诸佛来的是化身，化身无异于真身，来成就度众生的大事，这大事因缘，你看，合作的多么好！像舞台表演一样，世尊唱主角，这些人来唱配角，演得精彩极致。让这些众生看到了，受感动，接受了教育。多少人看到了，听到了，觉悟了。那叫有缘众生，叫根殊众生。这些示范我们应该要学习。谁唱出去，谁做配角都一样啊，平等平等。没有争执的，没有哪个抢着要做，没有啊，自自然然的。表演给我们看。如果世间人也都有佛的智慧，知道来的这个世间游戏神通啊。有佛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行，一样的能力，在世间建立一个事业，叫佛化。
完全用佛教化的这些原理原则，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第一。那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可以经营，但是事业决定不能害众生。那害众生的事业决定不干，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最殊胜的、最圆满的，无过于教育。佛书念透了，觉悟了，办学校好。释迦牟尼佛一生办学，不搞政治。他自己是王子出身，不出家做国王，王位舍弃了，世间荣华富贵舍弃了，他搞教育。教化众生，教化世人，他成功了。他如果做皇帝，做得再好，2500年之后，没人知道啊。谁知道他？他搞教学。你看这个世界上，跟他学的人多少，世世代代，到现在还是诚意的人的追随，过往做不到这个是真实智慧。世间人讲真是利益了。中国古人习惯说三不朽，这讲人生的价值，立功、立德、立业，永远传给后世。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究竟。究竟者，至极之意。到达基础了。彼岸呢，制度论说，波罗情言彼岸，又云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大制度论上说，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波罗是梵语。情言彼岸，这个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当时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姚秦，姚兴做皇帝，所以叫情言，就是中国的意思，彼岸。又说是以生死为此岸，涅槃是不生不灭，那是彼岸。

又涅盘经云，彼岸者与如来也。啊，凡夫是此岸，如来是彼岸。净严寺是究竟涅盘。啊，他的解释，张果毕竟涅盘彼岸，道明究竟。啊，下面这个卦符是黄念老的解释。啊，就苏的意思是说，张明以得至极之国觉，到达涅盘的彼岸，这叫究竟。章是明显的意思，人人都看见了啊，这叫章。以德是自己已经证得，至极之国觉啊，自己证得，达到究竟，没有再高的了啊，这叫至极，到达涅槃彼岸啊，涅槃是梵语。通常翻译叫极灭，极是清净的意思，清净到了极处。啊，灭呢是灭一切烦恼、习气、果报，全都灭了。啊，这是指什么？指设法界啊，设法界里头业因果报，包括习气全灭了，没有了啊，这就证得了涅槃彼岸啊，这叫究竟。岸真解的意思，则如正如佛之一乘大功德宝海，其佛所得之涅槃真解，跟净严寺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世诸大师啊，这是总结。来参加法会这些大师，就经上来讲呢，这是16位正士，都是在家菩萨，他们是圆证果的义他不是真正的等觉菩萨，实际上他成佛了，他是以等觉菩萨的身份示现在世间，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是成佛之后示现佛身在世间，像舞台表演，在台面上大家不一样啊，身份阶位高下不相同，在台后平等的，在台后完全相同啊，全是
已经证得极果涅槃的妙觉如来，啊，那么他们来表演什么呢？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个舞台就是49年的讲经教学。啊，他们表现的是尊普贤德，普贤设法，来法会中啊，同弘净法，净法净土。啊，世尊今天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这些人出现了，啊，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他们做。啊，释迦牟尼佛老师，他们当教练，做示范，把佛所讲的他全做到了。让众生听佛讲经，看他们，哎，真干。啊，激发听众啊，真正好学的信心，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啊，在会里面示现往生，啊，念佛往生。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彭吉清居士曰：“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三句一中，全摄净土法门。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以见佛故闻法修行，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啊，经上讲的这三句，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啊，这三句完全包括了净土宗的这个法门全包括了。啊，为什么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也就是菩萨所作所行全是帮助众生救。啊，所作所行是身教，完全做出来了。你看了有疑问，向他请教是言教。啊，教化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它是以身教为主。以言教来辅助，释迦牟尼佛示现教学，啊，讲经说法是言教为主，这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听了佛的话，依教奉行，把它表演出来。这个教学才圆满。
啊，才真正把人感动了。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办实验，就用的是这个方法。啊，我们知道光说不行，没人相信。我们在联合国和平会议当中多次报告，啊，会后我们这些会友们找我谈话，啊，对我所说的欢喜认同，但是不敢相信。这是理想，做不到啊！啊，我被这一句话叫醒了，啊，真正发现了问题了。问题的结症在什么地方呢？在信心没有。这太可怕了，人丧失了信心，完了。啊，那我就想了，这些人都是专家学者，啊，绝大多数都是博士身份、大学教授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少数政府的高级官员，啊，多半都是部长来参加这些和平会议的。啊，我这才真正发现了问题了。那怎么办？想了很久啊，除了做实验之外，不可能，他们相信，他们要亲自看到，他才会相信。啊，这个事情就难了。我在那2年到处想找机会，啊，来做一个实验点，啊，实验点或者是个小镇，最理想的，啊，或者是一个村。啊，我们把儒释道这三个根的教学做一次实验，看看能不能做到。如果实验成功，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不是理想，现代这个社会管用，大家就相信了。如果实验失败了，那中国传统文化从此以后就断绝了。为什么？过时了，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实验是传统文化存亡的临界点，被我们遇到了。是存是亡，就在我们这次实验。啊，所以我就告诉老师，那个时候37位老师，我们的使命非常之重。啊，传统东西是存是亡，就在我们的实验。我们拼死命也得把它做成功。怎么做法？心心气焰，啊，我们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做出来，人家才相信。说没用处，
啊，这些老师真不容易，我非常感恩呐，我给他。

11月，我们老师正式开始学习。我在香港，我住在跑马地。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如果真的做到了，下乡入户。啊，我们到老百姓人家去表演，啊，敬祝人家就像自己回家了，看到老人自己的父母，你怎样对待你的父母，表现出你的孝道，啊，你家里的环境不干净，立刻就打扫。桌子不干净，赶快抹桌子。啊，家里事情做得整整齐齐。啊，对待老人和颜悦色。啊，为他服务。真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啊，老人看到这批老师，哎，你们太好了。那、啊、我们也把儿子教好，你比我的儿孙孝顺。我儿孙不同，他家里的小孩看到了，受感动，觉得对不起父母，没有尽到孝道。立竿见影的。收效太快了，我们服务3个星期，啊，这个信息小村小镇就传遍了。小镇原来不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啊，做了3个星期之后，向小镇的人民宣布，中心开课，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这就来了。

到三月，你看看，我们11月开始的，4个多月，不满5个月，小镇的人心、良心唤醒了，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不愿意做坏事。社会风气180段的都得扭转了，地方政府领导很惊讶了，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成绩出现了，这种成绩是我们想象当中2、3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没有想到3个多月出现了。我跟这些老师说，我说我们千万不能鞠躬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200年，怎么可能在3、4个月出现？我说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我们要感谢佛恩，感谢祖宗恩德，绝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大家一定要谦虚，绝对不能傲慢，一傲慢就完了。

学习班啊，办这些讲座，国内外的人都非常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地方小，名额有限，大概每一次一两百人啊，办了不少次。马来西亚缘特别深，华校的校长老师有500多人，在汤池来学习。啊，他们的时间长，在那边住4个月。啊，所以对于中心的教学、中心的理念、中心的教学方法，他们很熟悉，也很受感动。啊，听说中心要解散，这些老师几个代表来找我，问我不解散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上三无灭法。出家在家的佛门弟子没有一个抗议的，完全听命。我说我们不能开这个例子啊，不能做坏样子，我们服从命令啊。最后他说搬家行不行？我说搬到哪里去？搬到马来西亚去。我说行吗？他开玩笑了，马来西亚行吗？啊，他们就在马来西亚去申请注册。啊，注册的名称是马来西亚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啊，没想到2个星期就批准了。他们把教育部的文件拿来给我看，真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在那里做的时间虽然不长，有很大的影响，对国内各处论坛都从这儿起来的，还有海外。啊，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啊，我觉得都是祖宗加持的，不可思议。啊，当时我就想到，怎么到联合国跟大家介绍。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没有想到5月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总会来找我，啊，要我跟他们一起主办一次活动。这个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就是2006年。啊，今年是2556年。啊，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都不敢相信啊！啊，派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些打听是真的，不是假的。联合国找的是泰国。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啊，当然找他。泰国大使推荐邀请我做主办单位，怎么回事情？

啊，那么中心不但自己加工永恒，而且办这个传统文化的

主办就有权说话了，所以我的机会来了，把汤池经验做8个小时详细报告。啊，我们在汤池的成就，照片文字说明，做3天展览，这个对联合国影响太大了，一直到现在6年，联合国念念不忘。啊，所以今年5月，我在曼谷参加一个多元宗教的活动。啊，教科文组织知道我参加，来了17个大使，啊，17个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啊，跟我见面。希望我能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我告诉他们，上一次活动由汤池小镇做报告，这一次你要叫我去办活动，我没有东西报告啊。啊，口头报告没人相信啊。啊，最后是突然想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里面的宗教领袖有10几个人，啊，他们告诉我，他们联手合作，想用宗教团结的方法，将这个小镇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城市，这是好事情。我听了很欢喜。啊，所以我说，如果你们这个做成功了，确实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你们现在回去积极准备。啊，这个是真正的好事。这个小城居民10万人，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多个宗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这么多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相亲相爱，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是和平的好榜样，啊，值得在联合国办活动，啊，所以这一次斯里兰卡总统邀请我去访问，我通知联合国，通知澳洲图文巴的这个宗教团体，啊，一起到斯里兰卡，你们2方面见面，啊，你们互相交流，啊，这一次参加斯里兰卡活动的有25个国家的大使，非常欢喜。啊，我想这个事情明年会促成。啊，搞成功了，我会去参加，去看看，啊，去赞叹，去鼓励他们。这个事情是联合国本分的事情啊！联合国的宗旨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那人家已经做出来了，你去看看。
啊，是这个。

很有意义。我们今天提倡宗教团结，提倡宗教互相学习，宗教要回归教学，宗教对社会才掀起积极的作用。叫什么呢？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这是每个宗教经典里面都有这一些经文资料这些东西要多讲，要多多的来宣扬宗教信徒应该把它表演出来，把它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我们这次到斯里兰卡深受感动，那是小乘国家，难得的他们把小乘的教义落实了，落实在全民。每一个人家庭都是佛教家庭，你看到人民在一起生活的和善善良，我们去参访，真有宾至如归之感这些大师们深深受感动，没有想到宗教教育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们全国在校的学生通通要受宗教教育。每一个星期天上午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教育。有法师给他们讲解。我们事先没通知，想看看他的真相。在我们居住旅馆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学，我们去进去看。星期天我们同学们告诉我，今天来参加上宗教课的学生大概有3000人。我们看到这学生到处都坐满了，坐在地下殿堂里头，走廊上，地下整整齐齐，秩序好听课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小朋友在旁边讲话，没有，聚精会神都在听。我们是突击检查，不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看到他们本来面目，告诉我，全国星期天每一个寺庙都开放，都让附近的学生来接受佛教教育。小学、中学、大学，通通要接受。这个国家的法师有不少到国外留学，但是留学之后回来一定回到他自己的庙，教化他这个附近的人民。
很多很多感人的事。

让我们看到深受感动。啊，我们自叹不如啊。总统心量很大，虽然是小臣，他告诉我，他们国家在古老的时候是大臣。啊，以后变成小臣。啊，我们就看他的吃苦。啊，里面所雕刻的佛像、菩萨像，这就证明是大臣。没有罗汉像，啊，都是佛菩萨像，而且都是2000多年前。一直保存到现在，没有被破坏，非常难得。啊，中国有不少佛窟，但是大部分被破坏了。

我们再回归到经文上，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啊，斯里兰卡善巧方便，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良好的佛陀教育啊，依照佛所教的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以方便故呢，取于净土。为什么？这最方便。往生净土，你常常在阿弥陀佛身边。这是十方刹土没有的事情。以见佛故呢，闻法修行，天天接受阿弥陀佛教诲，同时也可以天天接受十方诸佛如来的教诲。因为极乐世界的人有神通，能分身，能化身，啊，以自己的分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佛、修福、闻法、修慧、佛慧双修，不会中断的。啊，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若无方便，无量法门终不成就。啊，这个方便是神通，啊，能分身，你才能够同时供养多佛，听多佛讲经说法，化身管用啊！啊，这才能修无量法门。啊，才能够圆成佛道。没有方便做不到，如《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上说，是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故，从此处末生于佛国啊，他能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了，到别的国，这个佛国啊，他又生了，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再生。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倒数第5行，从第二个字看起。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六度我们前面学的是李炳南老居士所编的《大篆佛学十四讲》啊，里面的六度。前面五度学过了，第六度我们没学完，我们今天接着说。第六啊，般若，般若是智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般若也有三种，实相般若、观照般若跟方便般若。它去障碍了，是破愚痴的啊。实相是事实真相，宇宙的事实真相，万物的事实真相，人生的事实真相，我们周边环境的事实真相，都要了解。那真相究竟是什么？科学就是在寻找真相。啊，物质的真相被科学家揭开了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今天科学技术能够把它揭开。一切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出来的，所以念头是物质现象的基础，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真相，才真正提出来，叫一心空无。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啊，今天科学家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说过了，境随心转，境就是物质现象，随着心在转变，心善，物质环境就好，心不善，物质环境就有问题。佛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就是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是从心想生啊。这个被今天的科学家完全肯定了。所以我们人身体不舒服了，端正心念啊，我们的环境很恶劣，
我们也是从端正心念都能够变好。啊，所谓的灾难都是从贪嗔痴慢疑杀到淫妄里面造出来的。贪嗔痴慢疑是因，所有一切不善的因，杀到淫妄是缘，那造作的恶业就感得。啊，人身体的疾病跟居住环境的灾难这么来的，所以端正心念问题就能解决。2012年12月21日是明天，看来没事了。啊，这个我们要感谢今天世界上这些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的跟没有宗教信仰的，都为这一桩大事在做祈祷。念佛回向是祈祷，这佛门的祈祷方式啊，求佛菩萨慈悲加持化解灾难，延缓灾难。不能化解呢，就延缓，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改过自新，灾难慢慢就化解了。如果我们人还自以为是，对这桩事情怀疑啊，不肯改过自新，认为这是假的，是骗人的啊，依旧作恶啊，贪嗔痴慢杀到淫妄，不但不能制止，还要上升。那么这个灾难就是推迟，推迟几天，推迟几个月，推迟几年，谁决定呢？我们自己决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真的把贪嗔痴熄灭掉了，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人能出六道轮回，能永远摆脱这些苦难。那为什么六道轮回就从这来的？从贪嗔痴来的，从杀盗淫来的。那我们永远断贪嗔痴，永远不造杀盗淫，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六道就不见了。这是真的。我们修行没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啊，阿罗汉达到了，辟支佛达到了，三贤菩萨达到了，啊，这不是假的，所以了解真相。一切万法的真相，是空，这个空叫真空。啊，真空就是本性。中国古人讲本性本善。
佛家称为自性，称为法性，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生。那么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称它做空。但是它又能现这三种现象，所以它又是不空。能现的这些现象，一定要晓得，这些现象全叫生灭相。生灭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所以它的体，它的自性呢，叫真空，它是真的，永远不变，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疑不异，非空非有，不可思议。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是一切万物的本体，也是我们自己的本体。我们自己的真心，这叫实相。所以实相无相。色相无不相，色相无相是从体上说的，色相无不相是从作用上讲的。它起作用，能现一切相。这个我们学的很多了，加上一些科学报告，我们对这个有一定程度的体会。第二种呢，叫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是摄相方这个般若的起用，自受用。对自己，你有智慧，你就有观照。知道这一切现象不是真的，刹那生灭。现在我们的概念比较具体。生灭的现象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速度太快了，让我们现前这个身心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觉察不到，第六意识是我们的心能够思维想象也觉察不到。它太快了。它有妙色，它有妙声，有大声，再大的声音，我们这个耳朵听不见。就是速度太快了。它的爆发。像太空当中星球爆炸，这最大的声音我们听不见，就在面前也听不见。谁能够看见，谁能够听见？大乘经上佛说，八地以上。八地菩萨的心清净，
心定。啊，在那个极静的境界里面，极其微细的动荡，它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叫观照啊！我们今天叫粗心大意，真的是粗心的。那句话，换一句话说，很粗显的境界，我们能觉察到；微细的境界，我们无法接触。必须把烦恼淘汰掉，把业障啊化解掉，恢复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我们就真的受用了。啊，跟法身菩萨、诸佛如来一样的妙用啊！这个妙用啊，就是贤首过世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圆满现前。啊，不会也迷在现象里面。为什么呢？现象了不可得。啊，你会跟《般若经》上所说的圆满的相应，啊，直到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六根在六尘境界决定不会起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不会起来，啊，永远断掉了。这叫觉，大觉啊，永远不会去造杀盗阎王。啊，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杀盗淫妄，这是六道众生。啊，他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就观照般若自受用啊，生活在真实智慧之中。我们这部经讲的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就是真实离体、真实自性、真实实相。啊，那观照般若呢，是真实智慧；方便般若呢，是真实利益。三种真实，真实之际就是这般若讲的实相。啊，这一部经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不可思议啊！

许多人问我，我学大乘要学什么经，我就介绍这部经给他，《无量寿经》，汇集本，真实般若，因为它里头讲三个真实，这三个真实就是这一部经的离体。世尊以什么说这部经？三个真实，他的功德对自己是大觉，圆满的觉悟。对他呢，又对众生呢，就是度他。你自己得到。你就知道用什么方便，用什么样的善巧去帮助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把自性的般若智慧发掘出来。人人都有的，不从外面来的。外面根本就没有。要相信，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心性是变。你只要能掌握着心跟识，你就成佛了，你就得大自在了。我们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愚痴。愚痴是所有一切业障的根本。那么我们就知道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怀疑不是小事，是大事，是非常严重的大事。怀疑是病根。世界六道三途的根源。就是怀疑。怀疑造成愚痴。愚痴造成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今天不能成就，修行发生困难，碰到瓶颈不能突破，什么原因？全是怀疑。它比前面的情执、傲慢还要严重，因为没有怀疑，傲慢、情执都没有。你细细去想想，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怎么可能傲慢？怎么可能有情执？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他怀疑。怀疑头一个就是不信，叫半信半疑。不行，我们老师教我们这些学生，99%信，有1%的怀疑，那个99%的信全被破坏了。老师举例子，这一个杯子是甘露，最好的甘露，最纯的甘露，里头滴下一滴毒药，这一杯甘露都变成
都要了。啊，信心里头不能有丝毫的障碍。啊，有丝毫的怀疑，信心就破掉了。他还会有什么成就？无论修学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功。啊，疑不断。

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心，第一个要建立在自己身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给我们讲心，他讲六个。啊，第一个是心自己。心自己是什么呢？心自己本来是佛。信自己本性本身，信自己跟整个宇宙是一体，这叫信啊！啊，第二才信他，那个他才管用，他才帮得上忙。他是谁呀？他是释迦牟尼佛，他是阿弥陀佛。第三个，姓李啊，李是什么？李是事实真相，实相般若。啊，第四个要姓事，有理才有事。啊，事实呢？事实假的，事实妙有，妙有非有。

真空不空啊，真空是理，妙有是事啊。真正明白之后，你善于行用它。在事里头不迷理，理里头不迷事，知道离事也如离事不二。离在事中，事在离中，不偏不斜，你得到的是中正，中道。

第五个是姓因，第六个是因姓果。善因一定结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你看这个性子，他给我们开六条。自他离世因果，这才叫信呢。少一个，里面都有疑，疑就不能断。这六性具足，疑就断掉了。

不再有疑惑了。那么最近这三四百年来的科学教育，叫人怀疑。

一米一千米，李斯迷了，英国迷了，这造在今天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难重重，这么来。我们从自他、离世、因果上来看问题，啊，知道什么呢？知道地球这个灾难是决定有，为什么有因吗？有事吗？大家在造的是什么业嘛？离业就是事业，造的是什么业？不善的业一定带来不善的果报。不善的业会带给你快乐，这是假的，决定不可能。只有善业才敢。福报啊，不善的业怎么能有福报啊？

科学在我们生活上确实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但是它不是福报。如果是福报，地球上的人一天到晚应该非常欢喜，非常快乐，极乐世界嘛。为什么人这么苦？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会思考啊，会认真的反思啊。那古时候没有这么多便利的东西，他为什么乐？乐怎么知道的？你看看古人留下来的文字，诗词歌赋，描写当时社会的状况，我们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人真有乐啊，乐多苦少啊！为什么？人都能知足，相信命运，相信因果，相信报应啊，知足常乐。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物质需求的不多，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很快乐了。他没求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贪欲来的。贪心没有底的，永远不能满足啊，这就太苦了。科学技术带给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带给我们的贪嗔痴，我们堕落在这个里头。所以乐不起来了。今天这个社会贵为天子，富有万亿。

牛他什么都有啊，还不满足啊，还在贪求啊。啊，真正是他的福报大了。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累积的善业多啊，今天居这么高的位置，得这么多的财富啊，但是他还不满足啊，还是苦。般若智慧能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幸福美满。这一生幸福，来生更幸福，生生世世不舍幸福，这是般若智慧啊！由贪嗔痴慢疑的人决定得不到。啊，只有般若能把这个五毒真正的洗刷干净，没有般若智慧，这五毒去不掉啊！啊，方便是教化众生，是对人。对人、对事、对物，叫善巧方便。啊，他的功德对自己来讲是大觉，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对待他呢，这是普度众生。啊，心量恢复了。啊，自信本具的心量是没有边际的。啊，真的是所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啊，包容宇宙啊，包容十法界。啊，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那肯定了。啊，既是一体，慈悲就变满了。啊，慈悲变法界。啊，慈悲是从般若流生的爱心，啊，不是阿赖耶，啊，不是第六、第七识，啊，从自信生出来真诚的爱心，不生不灭的爱心，啊。不来不去的爱心，不疑不义的爱心，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真正爱护一切众生，真正加持一切众生。我们好像没感觉到啊，你没有感觉，我有感觉，我不是骗你的。为什么你没有感觉？你有怀疑，怀疑障碍，我没有怀疑，
所以我能感觉到。啊，诸佛菩萨时时处处都在照顾我，啊，六度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下面的四十等这个字里头包含的就太多了，啊，说不尽的。四摄法，这从三藏法书里头记录出来的，这四条。通言摄者，摄是摄受的意思。啊，为菩萨与化道众生，必须以此四法摄受。

我称这个四法叫四种公共关系法，称它为四种交际法，跟外面人交往。要懂得这四种方法，就能够摄受众生。这个四法像磁铁一样，它能把外面东西都给吸住。

我造孽，98年、99年，在新加坡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就用这个方法。啊，做得很成功，把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这个四摄法如果对族群，所有族群变成一家人，啊，对全世界，能够把全世界人变成一家人。四摄法的基础是什么？是无私、广大的爱心。如果你有分别、有执着，你做不到。别人不相信你。啊，起心动念，为他着想。不要为自己，你才能做到。佛菩萨做得那么圆满，佛菩萨无我。你看，从初发心，就把身见断掉了。啊，到阿罗汉呢，把我见就断掉了。身见是属于思想，《金刚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小乘破了，大乘。

成破世界，那不是思想。啊，世界这个我见是莫那识，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我见就破了。啊，我见破了，就转八识成菩提。四智菩提。啊，这是什么地位啊？法身菩萨。啊，禅宗里面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境界。啊，没有我啊。那没有我怎么行呢？没有假我，没有妄我，它有真我。真我是真我是法身。啊，法身就是完全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就是我的法身，我们举个比喻，诸位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你慢慢会懂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在梦中一定有自己，有梦到很多人，梦到很多事，梦中有山河大地，啊，醒来之后，你回光返照。想一想，梦中所有的境界，人也好，物也好，树木花草也好，山河大地也好，啊，空中现象也好，全是自己心想变现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自己，所以一切法是自己心想变现的幻象，那个幻象也是自己。我们不怀疑，肯定，啊，梦中所有现象是从心想生的。佛告诉我们，现前境界，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也是从心想生的，跟梦中道理完全相同。所以，宇宙是一场梦，只是我们现在没醒过来，醒过来它就没有了。啊，梦中还有梦。我们今天能觉察的，这是一重梦。这个梦醒了，证阿罗汉，六道没有了。你造六道里所造的业，也空了。啊，可是呢？要出来六道才空得了啊！不出六道啊，继续做梦啊，做噩梦啊！啊，能出的是聪明人啊，不想再干了，就脱离了。啊，脱离是四圣法界，
四生法界还是一场梦。啊，怎么变现出来的？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六道是善恶业力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叫见思烦恼。啊，四生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不起心不动念，四生法界不见。啊，一真法界出现了，你回到一真，就是回到诸佛如来的宝土。啊，这个里头没有阿赖耶了。啊，所以你的身发性身，你的环境是发性土。啊，发性不生不灭，发性没有来去。啊，空间为思。没有先后，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一真呢，从一心现的。啊，一真法界以什么而现？我们讲立，佛法讲建立，以什么建立？以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掉了，它也不见了，还是一场梦。啊，这真正觉悟了，出现什么境界？常寂光净土，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真如本性，常寂光就是实相，回归到实相去了，啊，回归到自性去了。自性是一片光明，光光护照，你融入这个光里面去了，啊，光就是身，就是土。能现身，能现土。设法界的众生有缘，他的信息你收到了，啊，他的状况你完全了解，他现在需要什么？如果时节因缘成熟，你就会跟他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缘怎么成熟？你真的没有私心就成熟了，还有丝毫的私心，那就是障碍。丝毫的私心都没有了。啊，为什么？你是化身菩萨再来，化身菩萨要来办事，要到这个地方来救苦救难，帮助这些迷惑颠倒众生觉悟。啊，诸佛如来知道了，他来随喜，随喜就是加持。啊，随喜就是他来帮助你。啊，你有很多障碍，他会替你化解。啊，甚至于你叙事跟你有怨，结了怨的人，啊，佛菩萨无形当中会把这个怨结解开，啊，让他们他不恨你了。
不再找你玩。

甚至于对你做的好事，他也来学习。说来说去，全靠自己，自己要用真心去干了。真心里头有自己的私情欲望，就毁掉了。有这些东西来印的，不是佛菩萨，是魔来印的。善与善相感，我与我相感，佛跟佛相感，佛不会跟魔相感。我们自己属于魔还是属于佛，自己要把位置定好。这一点都不假了。在佛法里头，有我就不是佛弟子。跟人家正话，虚脱环身见破掉了，不再执着身是我了，这是佛的弟子，初入佛门的弟子，小学。到中学的时候，我见是真的破掉了。小学不执着身什么，执着什么？什么是我？阿赖耶莫那识是我。莫那识的体是阿赖耶。所以这个要放下。阿赖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真妄不二。这个必须要到化身菩萨，他才会用。为什么呢？他也现身，在六道，在三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就说这种事情。能现身，能教化。那么他用的肯定离不开这四十法，以此四法摄受，使其依附他会依靠你，他相信你，依靠你，愿意跟你学习，然后。导以大乘正道，这个是戒淫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戒淫众生？这四十法，故为摩经云：先以欲垢牵，后令若佛智。所以四摄法是手段，后令入佛智是目的。这个手段里面，第一个布施，为菩萨以财法。两种布施是。

众生也。众生喜欢财，你就用财布施。来摄受它。众生喜欢法，你就用法布施来摄受它。两种他都要，你两种都是，是财是法。啊，众生既蒙二十利益，他对你生情爱心，这个缘就接上了。这个里面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无量劫来用这个方法戒淫教化，成就无量众生。我们呢，他怎么做成功的？我要来学，为什么学不像啊？原因只有一个，佛菩萨用真心，真心就能感动人，真心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用的这个心，跟佛菩萨比，差很远。我们的心不真不纯，啊，为什么？第一个，我没放下，我心不是，你是接受，我不是供养的人。那我能是这里头有没有一些些功高过慢？那如果有这一点功高过慢在里头，就不行了。效果就没有了。有没有谦虚恭敬？啊，我对你所有的帮助是应该的。啊，为什么是应该的？我们本来是一体，我有义务啊。照顾你，对你决定没有丝毫要求。今天讲无条件的啊，有附带条件的，那就不是施舍了。这四桩事情不能施舍，没有任何条件。完全出于真诚，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自己决定不能有啊、哦！我帮助这么多人，我还有多少功德、多少福德，还有这个念头，啊，这是不能学量无地呀、啊！
心地要干净，学大乘菩萨三轮体空啊，修四摄法一尘不染。自然有感应，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真正爱他，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啊，众生业障深，业障重，重到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是真心爱他，他还是背叛你？啊，背叛你，你改不改念头呢？不改，永远不改。啊，他来破坏，来障碍，甚至来陷害，都不改。为什么？他来生会转过来。对待他的恩德与厚，不是一生的事情，生生世世。啊，这一生你不知道回头，来生后世你会回头。这是佛菩萨做事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凡我对待你这么好，啊，你还跟我作对，恨不得要把他杀掉，这就结怨了。结怨了怎么样呢？冤冤相报。啊，来生他对你好，你对他的叛逆，比他对你这一生要加倍，变成永远解不开的死结，那你就苦不堪言了。啊，佛菩萨知道这个道理，对一切众生的爱是平等。没有厚此薄彼，啊，只是语言不同。语言上一个愿意接受，一个不愿意接受，这就语言不一样。啊，同样愿意接受，接受多少不一样；同样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也有多少不相同。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啊，菩萨没有分别执着 啊用的是清净平等觉，就用这个心，跟凡夫不一样啊。菩萨布施的目的是希望他结好缘啊，生欢喜心，能够接受菩萨教诲，菩萨帮他破迷开悟，迷破苦就离了，悟开了乐就得到了啊，帮助他离苦的路。菩萨一尘不染呢，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第二个是爱与舍。啊，爱与不是甜言蜜语，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爱护他的语言啊，真正爱护的语言是规劝的他做错事情，你知道了，要劝导他，这是爱护他，劝他断恶修善。

是真正爱护他，帮助他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叫真爱护。啊，其他方式爱护啊，不是真实的。这一世爱他，来世六道一轮转，不晓得转到哪里去了，还能不能碰到？难呐，那不叫真爱护。啊，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将来我们通通到那个地方去，寿命无量，常在一起，这叫真爱护啊。这个法门没人相信啊，必须要自己做出真正好的样子，他看到了，他才会相信。啊，他也没看到，他依旧怀疑。啊，知道众生难度，度众生没有真实智慧，没有善巧方便，做不到。啊，那么要想帮助众生，先成就自己。自己没有得到真正解脱，你就不能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里头要求自己积功德，这个念头是错误的。这个念头还是在贪嗔痴，没有离开贪嗔痴。啊，积功累德是佛菩萨对初学人的方便说，啊，用这个来引导他。啊，因为他贪嗔痴没放下，你说做这个事情，将来什么也得不到，他就不干了。啊，你说你修行，哎呀，这么辛苦，修到最后，经上说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哎呦，他看了这句，算了，我才不干了，我才不上你的道。其实要换一句话讲，你什么都得到了，真心想事成，什么都得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叫无所得呢？是你自心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自心没有，你得到的那叫得了，本有啊，无量的智慧本有，无量的德能也是本有，无量的相好也是本有，所以叫归无所得了。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圆圆满满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一丝毫都不差了。啊，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千万不要让他怀疑。啊，他就会真干了。啊，在这个世间，我们用方想方设法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归无所得向上一照，阿弥陀佛叫他，我们不要叫他。啊，那是高等的。啊，到那个地方才可以学，在这个时间不能学，学了起反作用。啊，一切众生根性不一样，对一切众生说话也不相同。我们在《论语》里看到孔子，

看学生问他小，他跟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学生问人，什么叫人？父子回答的时候，每个人也不相同。啊，这就说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啊，每一个人都得受用。啊，夫子凭什么讲？你问这个字，你却在哪个地方？啊，他就把你这个补足，叫你去做到。啊，让问的人真正的受用啊，真正的利益了。啊，就懂得爱，真正爱护他，打他骂他都是爱护他，他都生感恩的心。啊，早年李老师在台中办个经学班，教讲经。学生20多个，我也参加了个班，一个星期上课一次，全都是在家居士。啊，学生程度不齐，年龄从20多岁到60几岁的。啊，程度从小学最高的大学念2年级，没毕业。啊，就一个。啊，小学跟初中占大多数。啊，老师在这个班里面上课，教室外面4个角站岗。还得有护法站在那里，不让人靠近这个讲堂，距离讲堂远远的。为什么？老师是有打有骂，怕外头听到不好意思。啊，这3个小时课的时候，大家要经过人家绕圈子，那种爱语啊，被打被骂的。感谢老师，老师真打真骂。啊，有2、3个同学，老师对他们非常客气，都是笑脸迎人，从来没有呵斥。啊，我看不懂啊。大概1个月之后，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房间，问我：“你在教室进去1个月了，上了4、5堂课了，你是不是有疑惑？”我说：“是的，真有疑惑。”老师就告诉我。那个愿意挨打挨骂的，他是真学，真干，那不叫他不行啊，叫打记性的、啊。这个地方挨过打的，记得特别清楚。啊，那还有几个呢？他们虽然参加这个班的，爱面子，要骂责备几句话。脸就红了，这个就不可以，把他当做旁听生，你来不拒绝你，啊，你来旁听，
啊，认真教你，你受不了，那就跟老师结了冤仇了。啊，所以说决定不要跟人结冤仇。我才明白了，20多个人，老师对每个人不一样。啊，这叫善教啊，这教学不容易。啊，这个叫观机施教。啊，每个人根基不一样，所以态度方法不相同。啊，决定对人都有好处。第三个呢，立心，为菩萨起身口意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因是生亲爱心，依附受道，得住真理，故名立心是。啊，菩萨所作所为，不是私利，啊，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范围越大越好。啊，一般呢，我这个小团体，我这个小庙，我这个小道场，所有的信众，我们作为对他都有利。这个利心呐，如果能范围扩大，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居住这个城市，乃至于全国、全世界，对一切众生都有利益，这是好事。我们今天在这一条学习的，跟印光大师学，印光大师当年在世，啊，所有四众同修的供养，他一分钱都没用。老和尚常年闭关念佛，生活起居由常住照顾，啊，供养他的钱财，他全部用在法布施，啊，去印经，印善书。钱多了，自己开个印刷厂，啊，在报国寺，苏州报国寺，红花社，啊，那个时候是签字排版，啊，规模很可观，啊，印的这些书。量流通啊，它有个流通的方法，书背面都写上啊，有成本流通的，这本书印的10块钱，你要要这个书啊，就收你10块钱，成本流通啊，不是赚钱。如果对生活清苦一点的人呢，半价流通，打对折。

啊，很贫穷的人，真正能读、想看、想学，没有钱，完全免费赠送。他定的这种方法，啊，真是非牟利事业。啊，它不超过成本的，啊，这是好事情。因佛说，因善说，有利于社会的好东西，统统因。啊，《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因大量流通。啊，儒家东西、好东西，统统因。啊，把众生的财布施到他那个地方去，就转变成法布施。这老和尚的智慧呀！啊，财布施你来生得财富，一转法布施啊，得聪明智慧呀，又得财富，又得聪明智慧。啊，这个里头自自然然包括了健康长寿。这是好事。啊，那么在今天，例行的事情，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啊，三种布施，随着科学的进步。啊，日新月异，我们要利用啊这些工具啊。这一桩事情，早年方东梅先生提醒的啊，他指着电视告诉我，这是一个好工具。啊，如果把它用在正道上，能救众生的。啊，有机会呀，应当好好利用它。那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话。不敢想，啊，这个成本太高了，我讲经20年，才有一个小的道场，华藏图书馆。啊，面积只有50平，香港1平是36尺，啊，50平，大概我们这个摄影棚啊，3个大，就3个这么大，在清北。20年有这么个小道场，讲华严经。啊，有一次来了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到我这儿参观，听了几堂课，很欢喜，问我可不可以到美国去，说我不能去。那你讲经的这可不可以把它录像送给我？我说这可以，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工具，哎，他们就送了一套，啊，好像那个时候拿了2万美金，啊，我们用这个钱到日本去买一套机器，

我们的图书馆叫视听图书馆，啊，专门为他们录的，这不是流通的，啊，每一堂课录下来之后，带着寄到纽约去，啊，这个华藏视听图书馆从这开始，啊，以后

也讲了好几部经啊，这是用无线电弘法啊。到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有20年前啊，有了网络了，利用这个啊，03年的元旦。这陈才琼居士发现搞了个卫星电视啊，方老师当年说的话兑现了啊，这个电视维持了到今年11年，影响确实很大啊，全世界能收到。啊，现在科学进步，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在的网络电视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但是成本呢，大幅度下降。所以现在做这个很容易啊，机器越来越新啊，效果非常殊胜，价钱低廉，应该用这个方法。真正做利益众生的四学法啊，他不必到现场来，在家里就可以收看啊。我曾经看到国内同修啊，给我看小机器接收电视的啊，像现在的这个手机差不多大，稍微大一点点。装在口袋里，随时随处都能收看卫星电视，这个好啊，真的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收看卫星，收看网络啊，播经的这个小机器也很小，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1000年不个小时都储存在机器里头，就是一个电晶片在里头，1000年不个小时，这是30年前呢不敢想象的，这个好事情啊，让人呢听经不发生障碍，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够不断的在学习啊，不断的在听讲，遍数听多了，心就定了啊。读书千遍的意思不是别的，是叫你心定下来。心定下来之后啊，就能开智慧。啊，1000遍得很有耐心呐。要知道那是修定，在净土宗里面讲，那是修一心不乱。啊，真正到一心就有悟处，所以意思不需要人讲，自己能悟得到。为什么？佛经上的语言文字

是佛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我们心只要定了，静了，到一定程度，我们自信的智慧功德就往外漏，对，一读这个经就连上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东方古人真有智慧呀！西方人的方法是学常识，是记诵，东西你要记住。东方人不是的，不要求你记忆，要求你开智慧。开智慧，自然通达。这个好，啊，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做真实的利益。今天有不少大夫长者，啊，听说在佛门里面做好事，这功德很大。啊，做什么呢？建寺庙，造佛像，啊，造大佛像，几十米的，100米的，造大佛像，功德大，就干这些去了。他不知道啊，要建一个网络电视台。那个功德了，超过寺庙不晓得有多少倍呀、啊！那个寺庙建筑在那里，人家不到那里去看不到啊。你这一个电视台的时候，全世界都能收听，这个功德多大？啊，这些账他没算过，没算过来呀、啊。如果要算过来了，我相信他智慧就开了。啊，没有人讲经，念经的功德都不得了。啊，念经上带着人念，一样传播出去，有文字，有声音，不要人讲，带着读。啊，像这部《无量寿经》。悟行法师就有三个版本，速度快慢不一样啊。初学的1个半小时，啊，念一遍，心已经很熟的了，1个小时。啊，他告诉我还有个快的40分钟，啊，背得很熟了。他有三个版本。啊，做成光碟流通啊！啊，带着大家念的。如果有人发心，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一遍，有一套光碟《大藏经》读诵光碟。好啊，你要学哪一部经的时候，你就好好先天天就念它。啊，这是找不到讲经的法师，就用这个。功德真的无量啊！要读诵，要讲解啊，人才会觉悟啊！所有宗教都应当回归教学。啊，社会上的冲突才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才能消除。啊，所以力行非常重要。

让人家知道你所作所为对他是有好处的，没有害处的。啊，这要重要。第四个呢，同四时为菩萨以法眼，明见众生根性。啊，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随起所落，分心是心，同其所作，是其过占利益。同事就是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啊，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族群，自古相传，文化不相同啊。信仰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喜欢天主教，喜欢耶稣教，喜欢伊斯兰教。菩萨能随着他们的喜欢，应化在他们当中，视线做他们的传教士，来教化大众。这叫同事啊。啊，帮助众生回归正道。啊，我们细心去读不同宗教的经典，啊，自然你会发现，每一个宗教中心的宗旨，全是讲爱。啊，新旧约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古兰经里面讲的，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佛法讲的大慈大悲。啊，所有宗教经典共同的就是个爱。啊，真神、真主就是爱啊！啊，佛门里面讲慈悲，啊，慈悲里面，慈悲的基础是智慧，啊，不是感情。其实每一个宗教所说的爱，都是理性的爱，智慧的爱，不是感情的。啊，不是自私自利的。啊，所以经典上写得很清楚，很明白，神爱世人，我们是世人，神爱世人，我们有份。啊，一切人都有份的，神是平等的，神是公正的，啊，没有私心，决定不会害人。所以，菩萨能够随众生之所好，随众生之所乐，
分心实行，同其所作。那我们虽然不能分身，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戒除社会大众现在交通便捷，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不像从前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传播的工具，啊，人确实一生老死不相往来。啊，我们童年的时候住在乡下，确确实实乡下有老人，一生没有进过城。啊，附近的小镇他去过，城里没去过。换一句话说，他一生生活的范围大概没有超越他出生这个地方100里，他就在这个圈生活，活一辈子。不像现在啊，所以那个时候人老实啊，心地非常善良啊，啊，念佛都能往生啊。啊，他真的没有什么杂念。啊，现在人是现在上旅行、观光旅游。啊，那正是古人所说的。啊，知事少时，烦恼少啊。涉人多处，是非多。所以农村里的人没有烦恼，没有是非啊。现在人到处走，全世界到处走，走的地方多，烦恼就多，认识人多，就是非就多，所以他心定不下来。那定是真心，未到定，也接近真心。真心不动啊，会动的是妄心啊。真心立念，没有念头，有念都是妄心。不管有什么念头，都是妄心。真心没有念头。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同时我们要学，现在我们团结宗教啊，各个宗教重大的活动邀请我们都去参加，这就是同时啊。我记得2000年大家也传说有灾难，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的天主教做这个圣诞节的大弥撒，啊，邀请我们，我记得那一次我出家人50多个人，我们都穿了25条衣，穿袍大衣，到天主教堂参加他们的活动，我看的人很惊讶了，从来没有过的。啊，天主教堂来了一批出家人，啊，非常明显，服装跟他们不一样。啊，跟他们在一起做弥撒，一起祈祷。这同事，啊，我们佛教做活动也邀请他。他们的神父、牧师、阿红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同事是啊，不同宗教
可以在一起祈祷。

在一起祈福。我们人有分别，上帝没有分别，神没有分别。神看我们都是世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可以一同在做活动。各个宗教都可以参与。各种有益于社会这种慈善的事业都可以参加。那么最近这几年，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讲座，这些学习，这都好事情，办许许多多的论坛，提倡传统文化，这里头有儒家的，有道家的，也有佛法，让社会大众对这些能够认识，不至于产生误会，这是好事。他能够团结族群，团结民众，我们这么大的国家，56个族群，如何能团结像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这好事啊！这都属于同时学。不同族群在一起活动，不同信仰的在一起活动，有非常大的利益。确实能够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再进一步促进世界大同。四摄法用在自己家庭，一家和睦；用在你公司行号，你的事业顺利发展。用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富强；用在全世界，世界和平，它的用处大了。应该认真好好的学习，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往而不利，这就是交际方法，大乘佛教的交际法，大乘佛教里的公共关系法，人与人往来相处基本的道理，不能不懂啊！你要懂得这个，你发愿就殊胜了。心量越大，功德就越大。心量小，功德就不大。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倒数第5行。

从第三句看起，愿为四弘誓与十大愿等深愿。十大愿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我们在得尊普贤前面的学习过了，极乐世界所有菩萨都是修普贤行，所以普贤行愿跟净宗法门有密切关系啊。普贤的心愿与阿弥陀佛的本愿完全相应，也就是说十愿四十八愿愿愿都具足这十愿，也可以说十愿愿愿具足弥陀的四十八大愿，心包太虚量州杀戒，才能够学习啊。所以这是弥陀会上阿惟越智菩萨们所修的。往生虽然是凡圣同居土，甚至于下下品往生，到达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得弥陀威神加持，你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啊，与普贤行呢完全相应了。啊，所以他成佛快，啊，成佛顺利。那么这个地方讲行愿是通常说的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的本愿。跟普贤誓愿也是有密切关系。啊，我们看资料里头有这一段啊，从三藏法书里面揭露出来的四弘誓，出直观大义，弘广也，誓智也，为菩萨发誓愿，要智其心，智求满足，发这个大愿之后心不离愿，愿不离心啊，这就是成佛之道啊，念念在道上，心心在道上啊。实际上四愿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此以苦地尽而发誓也，为菩萨遍观六道众生等类无量无边的，皆被生死诸苦所逼，夜夜不续啊，故发誓愿与度脱之，令出三界，故云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是佛教？佛教的是什么？
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佛是指一切佛，不是指某一尊佛。啊，一切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就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是这一愿。啊，看到六道众生呢，实在是太苦了。啊，尤其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啊，众生造业特别重，非常普遍，完全迷失了自信。啊，对圣贤教诲总不能接受，啊，所感的苦报还是不能醒悟过来。啊，完全丧失信心了。诸佛如来总发这一个大愿，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啊，苦乐是属于果，因是什么？因是迷悟。迷了就有苦，觉悟了就有乐。啊，佛知道这个因果啊，所以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用教学，啊，把利苦得乐这个愿望，用破迷开悟的方法。帮助众生离究竟苦，是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是证无上菩提。啊，人人都圆成佛道啊，行吗？行。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这个愿望啊是能达到的啊，不会落空啊。但是众生迷了，那一定用教学的方法，教学是先成就自己，再能成就别人。自己不能成就，没有人相信。啊，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佛，在中国是孔夫子。孔子是平民，不是贵族。啊，也不富有，啊，生活可以说是清寒，啊，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啊，没有人用他。68岁，真正发心，专门教学。啊，73岁过世，真正教学只有5年。啊，经典里面记载，他有3000弟子。

有成就的七十二人，这七十二贤，啊，后世尊称他为至圣先师。啊，孔子在世，做梦也想不到啊！如果他要知道了，他三十出而成，就是成就智慧、成就德行、成就学问，应该就出来教学了。啊，释迦牟尼佛三十成道，啊，成道之后他就开始教学，我们在《论语》上看到的，夫子一生，他自己说的，受无有止于学。三十而立。啊，这个而立就是成就德行、智慧、学问。啊，他一直是想取得一官半职。啊，效法周公，效法管仲。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啊，这桩事情都要命啊！命里头没有官爵，求不到啊！所以周游列国，浪费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用他。他讲：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没有莫强求。啊，他如果要是三十岁从事于教学，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他功德不得了啊！他成就多少人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那是再来人，孔子我相信也是再来人。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份。决定不是普通人啊！菩萨有三十二应，他应化在中国，中国人相信圣贤，他以圣贤身出现；印度人相信佛陀，啊，这再来人以佛陀身份出现。啊，《普门品》里面所讲的三十二应呢？那么第一愿真的是相同，后面三愿呢，成就这一愿。那我凭什么来度众生？度众生就是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的果，他就得到。啊，那要先帮助自己破迷开悟。啊，所以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佛？也就是这第一愿。我们看到自己苦，看到众生苦，自己想离苦得乐，也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一桩事情啊！啊，用什么方法？释迦牟尼佛用教学，一生教学。我们走他的路子就对了。
啊，这个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劝我出家，叫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们这才完全了解。啊，世尊成道之后，全心全力在讲经教学，啊，培养人才，跟讲经教学同时完成。学生当中，品德好的，这最重要。啊，佛法里面品德好，就是这些。啊，戒心好，能吃苦，啊，能忍辱，这个基础好，然后再看这个人有没有记性，他听完之后，他能记得多少，理解多少，啊，这就是弘法人才必须的条件。啊，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就被选出来干什么？佛讲，讲小座。啊，听佛讲经之后，找个时间把佛所讲的重复讲一遍，给同学听，给大众听。啊，要知道佛这个团体人很多，常随弟子1255人出家中，还有在家中，不是常随的，来到这个地方住几天的，住几个月的，也有住上两三年的就离开了，很多。啊，先来后到的不一定呐，这人太多了。所以集结经藏不记这些人，因为他们不常在。啊，那么这些人来看释迦牟尼佛，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重要的事情当然会给他们说，佛说了以后统统集结成经藏。啊，像四阿含里面都很短，那都是接近一两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所说的。啊，这个通通都算在300余会里头。啊，大的单元，佛有的时候讲一两年，啊，两三年的都有，大单元。啊，还就是小的、短的，那都是一两天、两三天。啊，这种情形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啊，那么佛的这些优秀的弟子，可以在这些人面前佛讲，讲给他们听，讲得很好的。啊，修行佛不管，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修行都离不开禅定。法门虽然多，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全修禅定。啊，念佛也是修禅定。修行终极的目标是开悟。啊，先让你得定，得三昧，啊，然后定久了，就有机缘豁然大悟。

智慧开了，你一切都通达明了，你才可以为人师啊。啊，凡是智慧开了的人，那这都是菩萨了，啊，阿罗汉，阿罗汉菩萨，佛常常派遣他们到周边四维去讲经教学，啊，把佛陀教学尽量的把它扩大，啊，这些人常年在外面。啊，他有缘分，有法缘，有个小道场。啊，每一年雨季出去徒步不方便，不出去徒步，举行下安居法会3个月。这3个月当中呢，回到释迦牟尼佛的身边，接受再教育。你看，9个月教化众生。3个月回去再提升自己啊，接受再教育，佛的这个教育制度好啊。啊，这3个月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面教学的人回来啊，可以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啊，你遇到哪些困难，你怎么解决的啊，大家来共同分享。普遍提升自己，啊，接受佛的教诲。那佛通常是讲一部大经，啊，总叫你不断向上提升。啊，所以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它这里是无数，我们现在一般念的时候，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也可以，无数一样的啊。此以极地，前面看众生苦，这个地方看众生造业，极就是造业。啊，以极地尽二法事业，为菩萨神地啊，地神烦恼惑业无量无边。惑是迷，业是造作啊，迷失了自信，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迷惑点头。造无量无边的业习啊，业有三大类：善业、恶业、无记业。啊，随顺性德的是善业，违背性德的是恶业。啊。无所谓善恶的是无记忆啊，像我们喝一杯水，这是无记忆啊，说不上，说不到什么善恶啊，他没有果，没什么果报啊，善恶有标准。在大乘里头，敬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话说得很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成佛道，都不能离开这个指导原则。你说这多重要？言简意赅啊，第一福是基础，第一福是人天福报。啊，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啊，所以孝是根，对老师的尊敬那是本啊，尊师重道啊，事出世间的根本啊。你叫什么？开头就叫这个。如果这个地方人没有扎根，你叫什么到最后都失败啊，像树一样没根啊，不孝就没根，不敬老师的没有本啊，那要拿个树枝去插，插不活的。怎么样教到最后都白费功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为什么我们教学这么艰难？没扎根。啊，我们要讲培养弘护人才啊，将来是弘法的、护法的啊，那没有根怎么可以啊？一定要从根本去修啊，能孝亲，能尊师重道，啊，充满了信心，这个人可以培养啊，将来成为法器啊，没有根的不会成就啊。他个人肯念佛，要把这个念佛法门教给他啊，念佛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虽然待业往生与他叙事的善根有密切关系，叙事没有善根，念这一辈子佛也不能往生啊。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并不多。60年前李老师常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3个5个，现在过了一家子了，在今天大概10000个念佛人只有1个2个往生啊，哪有那么多啊。真正往生的人你细心观察，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对父母孝不孝顺对尊长尊不尊敬，对人有没有慈悲心，细心观察统统都有
啊，出世待人接物，虽然没念过书，他懂道理。啊，他能够自己谦虚，能够尊重别人，这种信德。啊，所以一定要断烦恼，一定要消业障。啊，烦恼根就是个我，啊，执着身是我，执着起心动念是我的心，啊，身这个身体是我的身。有这两种执着，造业就没有中断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地藏经》上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念呢，都为我，这就是罪。为什么呢？无我，执着有个我，错了。有我就有自私利，就有贪嗔痴慢。啊，相宗所讲的第七识，我那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一个是我见，那就是坚固的我执。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跟着我见，可以说是同时生的。有我爱，啊，我爱是贪，我慢，我慢是嗔恚，我痴，你看贪嗔痴。俱生烦恼啊，跟我见合起来，四大烦恼啊，这四大烦恼就叫摩那，就是一切众生深深执着的我啊，那个不是身啊，身容易就这个我很不容易修啊，《金刚经》前半部，小乘就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小乘出果就破身见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通断了。啊，真小真粗果啊，大乘华严圆教51个菩萨阶级里的第一个实性位的粗性位菩萨，这真正的佛弟子入门的入了门了。身见没破，初果没有证得，不算了。那这是门外的弟子，不是门内的，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要认真，要努力，希望做个入门的弟子，是真的，不是假的。知道身体不是我，
啊，知道经教里头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一切法从哪来？

一念不觉，自心里头编出一个阿赖耶。自心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那从这之后呢，全是妄心做主，妄生变化成妄境，所有境界是假的，虚妄的。这个一念不觉，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念当中的一念。我们1秒钟。我相信有谈得快的可以谈5次，如果成5，就是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1600兆个生命，所有物质现象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个些念头念念不相同，没有两个念头完全相同。所以佛说一切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叫做无常常是什么？永恒不变的叫常通通是变化，都是在这个高频率里头产生的，所以叫幻象不是真的，确确实实毕竟空不可得念念不可得了，我与我所全是假的，一场梦而已什么是真的呢？自信是真的自信没有这三种现象，所以叫空空不能说无，为什么呢？他遇到缘能现现象，你看一念不觉，他就出现，他就能现象。所以空跟有是一，不是二。空有不二，性相一如。大乘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在一切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正做到了随缘妙用，恒顺众生，随一切缘，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啊，太妙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然。真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在这个境界里头终极的目标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华严经》上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士住宝土，那是什么明心见性的人，从初住到等觉他们的智慧神通德相跟妙觉果佛非常相似华严经上说的四种无碍，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在十报图看到了。十报图怎么来的呢？无明烦恼断了。

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习气成就的十八庄严土啊，习气不爱死啊，所以他死无爱法界。习气断了，十八土不见了，所以十八土里头没有生灭的现象，叫一真。啊，寿命很长，那就是无事无明烦恼自然消失，这个时间需要三个阿僧祇劫。啊，法身菩萨在那里等啊，啊，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干什么？完全在做时空实验，在表演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他们上参诸佛啊，经常供养诸佛，修福。听诸佛的教诲，修慧，福慧双修，同时又分无量无边身，在一切众生界里头度这些有缘人啊，不定用什么身，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恒顺众生，众生希望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言什么呢？言四弘誓愿，做给大家看，教化众生，一直到无明习气自然断了，没有了，没有了，一真法界就没有了，就十八土也不见了，回归常寂光了。啊。那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跟一切诸佛融成一片啊，这时候没有身体，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所以跟一切诸佛合而为一了，一个大光明藏这是究竟圆满了啊！那么菩萨看到众生烦恼惑业，最重要的就是个惑，迷惑，迷惑才会生烦恼，才会造业。造善业，三善道受报；造恶业呢，三恶道受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这些法身大师们就在六道里头行。大慈大悲啊，六度四学，四弘誓愿帮助众生，成就众生，不疲不厌啊，众生能召集生死苦苦。流转三界无有穷尽，所以发愿欲断烦恼。

二十六道众生呢，悉已断除，令出三界。啊，那么这就是佛菩萨他们干的事情。啊，虽然天天干，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这叫菩萨道。起心动念做这些事情呢，还是人天道。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你着相了。啊，着相修的是福德，没有功德。利益切相才叫功德。啊，功德跟福德一定要分清楚，搞明白。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啊，佛门在历史上第一大护法，为佛教建立的寺院都是非常有规模的，48座。啊，护持出家人10几万人呐！啊，大摩到中国来，啊，他很炫耀，问大摩祖师：“我做这么多好事情，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回答他一句话：“并无功德。为什么？他修的是福。为什么是福？着相。他还没有把做的事情忘掉。啊，念念不忘，他做这么多好事，叫着相。着相是福德，立相是功德，叫三轮体空，那是功德。”这个要知道，不住于相啊，修一切善法啊，不求果报啊，什么果报都不求啊，有求果报的心，有着相是人天佛法啊，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你所造的业只是善业而已，你没有造恶业，善业啊，你的果报在人天。那、啊、佛菩萨教导你，确确实实是帮助你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啊，才算是成就啊。脱离六道之后，再继续帮助你脱离四圣法界。啊，那是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真正做到了。再帮助你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证大般涅槃啊，其如常寂光，这才叫大圆满。这个帮助帮到底了啊，所以自己要先断烦恼啊，先把我这个身的执着放下。

我什么有了？哪里会有灾难？哪里会有生死？这些幻象啊，自然就没有了。身心清净的，一心向道了，怎么还会有这些事情？烦恼断了。这才谈小法门，为什么？你学法门非常容易，有烦恼就不容易没有烦恼学得很容易很容易得三昧，很容易明心见性，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无尽，有无量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是以道地境界而发的誓愿，为菩萨地身一切道法无穷无尽。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众生有无量的品类，不是一个法门能度尽的。众生的品位无穷无尽。佛的方法也是无穷无尽，所以学佛、学经教，最重要的是开悟，心得三昧。我们学无量寿经，先得念佛三昧，然后就能大彻。悟后一切经教自然通达。没有学过的经教全都能通达。所以这是不思议的境界。

能通知涅槃。啊，这法门帮助我们，自己之意也令一切众生正知。啊，学佛四个阶段，心结行正，这四个字具足，这叫正法住持。啊，如果有信结行没有证，这叫相法。有信有结没有行证，这叫末法。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啊，这个世间没有人讲经的，也没有听经，叫灭法，法就没有了，经典再也没用啊。啊，所以讲经教学要真正发心，真正依教奉行，把奉行的心得与大众分享，别人听了就会受感动。你自己会说，没有修行，

感动人。啊，人家听了会生怀疑，你说这么好，为什么您没做？啊，你真正做到了，让人家真看见了，他不能不相信。啊，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受科学的影响，啊，科学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怀疑。啊，今天这个世界普遍存在的怀疑，我们如何叫它起心？啊，自己不真干，决定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心。啊，我们要把敬业三福做到。啊，敬业三福第一福里头包括儒释道的三个根，你就真做到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要落实《弟子规》，要真做到。啊，别人做不到，我做到。要落实感应篇，要落实十善业道。啊，第一福你就具足了。有这个条件，才能够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啊。拜师是有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的，你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释迦牟尼佛摇头啊，没有接受啊。啊，人间承认你，佛不承认。这不能不知道啊！具足这个条件，以佛为师，你才能够真正受持三规。啊，三规是什么？三规是佛教给你啊，修学成佛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皈依佛，具而不迷。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啊，不会迷惑。第二个，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正是正知正见，你不会有邪知邪见啊，正而不邪。第三个是静而不染，这皈依身，啊，身是身表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你看，你一入佛门，佛就把这个交给你了。这三桩事情做圆满，就成佛了。啊，三皈是我们学佛真正向往的方向跟目标。觉真见这三个字啊，佛是觉，法是真，身是见啊，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啊，与别人不相干啊，所有戒律是帮助我们觉真见，所有经教也是帮助我们觉真经，所有行门还是帮助我们觉真经。啊，让我们圆满真的了。啊，戒不能放松啊。佛离开我们，最后教导我们

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绝对不可以贪图享受。啊，为什么？稍稍有点享受，他天天在养贪心。啊，那个贪心就烦恼就越来越严重，很可怕。啊，所以佛赞叹迦叶尊者修苦行的。啊，佛弟子当中啊，真正能修苦行的，佛法可以常住世间的。啊，贪图享受就完了。啊，他出家为什么？出家享福的。现在这种人多啊。

啊，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来管你，也没有人敢批评你，你自己能不能成就全靠自己啊，全靠自己高度的精究啊，那再就是全靠经典。没人说，佛经上有说，常常读经，慢慢就读明白了。啊，经上佛菩萨对我们怎么样的要求？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到。啊，张家大师教我的原则，看破放下。言语很简单，意思深广，没有边际。啊，看破要靠经教，放下完全靠自己。啊，看破而不放下。张家大师说的，你根本没有看破。为什么呢？真看破了，决定就放下了。放不下就是没看破。啊，老师给了我这个标准。学东西没有做到的不算数啊。

啊，决定不可以以为书我读了几遍我知道了，那是皮毛的常识，精髓你没有见到。啊，精髓人真正去做，真正有体验，那就不一样了。啊，你对于这一句经文深刻的体会。对，你深入其中，啊，你说出来味道不一样啊。啊，那是大学问，那是真实智慧。啊，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解行呢，正呢。啊，他的排列在第三，前面断烦恼，烦恼不断，法门学不成。为什么？你入不进去。必须烦恼断了，菩提心发出来了，就相应了，跟法门就相应。啊，你真正能体会，真正能懂得，能明了。而且你会做到。

啊，自己证得了才能帮助别人，啊，自己有经验，这个路自己走过的。幕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为什么要成佛道？唯有成佛道才能普度众生，啊，不成佛，在菩萨位置上度众生还是有局限的，啊，因为你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一定要成佛。啊，这个是一灭地经发的誓愿，为菩萨地神菩提之果，最甚无有过上，没有超过的，没有更上的，这是妙觉如来无上真等真觉，自成就已，普愿一切众生先皆成就。啊，故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不成佛，你不能度等觉菩萨。啊，成佛，你就能度等觉菩萨。啊，依照这种通途法门。现在在这个时代，念老在生前，我们确实是同心同愿同心同参的道友。他年岁比我大，他学佛的时间比我长，功夫比我深，啊，而且亲近的是真正大德善知识。啊，小时候他舅舅教他，他舅舅是梅光锡居士，啊，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那我们见面成师公，啊，亲近夏莲居老居士。是夏老的入舍弟子，不是入门的入舍。夏老的传人呢，啊，同宗同教，邪密圆融，当今真正的大善知识。啊，我把他看作老师，他把我看同参道友。啊，告诉我，新中国建国以来，用密宗修行的成就的人。只有六个，十多亿的人口，这么大的佛缘，60多年时，只有六个人成就。啊，禅宗的、开悟的，每天受苦；得定的，了如成仙的。

啊，告诉我，往后真正成就全靠净土。啊，净土真正往生就是成就。啊，往生也得要万缘放下，你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啊，佛来接引你，你没有障碍呀、啊，你还有牵挂，还有顾虑，去不了。啊，净宗最重要的，培养坚定的信心，永恒不变的愿力。我这一生什么都不要，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在这个世间真正能做到随缘，恒顺众生。啊，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我没有意见，我只晓得念阿弥陀佛。啊，心里只向着极乐世界。这个重要啊！啊，有缘啊，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什么？帮助他建立信心。啊，帮助他发愿求生。做个好榜样给他看。

如此而已。啊，那么我在这几年，最近这个十几年，跟世界许许多宗教结了善缘。啊，我知道，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宗教回归教育，对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啊，真正能化解冲突，能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这个缘也是自然成就的，也不是攀缘来的。啊，跟联合国建立很好的关系。啊，联合国真正的目的就是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啊，这么多年来，这个目标没达到。啊，社会一直在动乱，冲突不断在发生，而且很严重。啊，他想不想真正把这个工作做好呢？很想。我跟他们接触很多，啊，许许多多国家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我认识的不少。啊，这是人等都是好人，啊，都希望联合国能完成他的任务，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我参加过不少次的会议，建议联合国办世界宗教大学。啊，用宗教的力量，是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啊，宗教回归教育，用这些办法，啊，宗教大学自己拥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啊，网络卫星就成功了，让每一个宗教优秀的传教士。24小时不断讲经啊，啊，24个钟点分配给各国不同的宗教，啊，看在哪一个时区，他们的信徒最多，那个时区就给他。啊，我相信我们如果这样能够播讲一年，这些老师们都能够深入进藏，各个不同宗教的经典，啊，都能够依教奉行，不仅是口说，都能做到。啊，这些宗教师可以住在一起。办一所宗教大学，我跟斯里兰卡总统谈到这种事情，总统反常非常欢迎，到我斯里兰卡来办。他说的话是真的，他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个地方真的是个好地方。那是个很理想的环境，我希望他们能办成功。啊，这个学校应该属于联合国的。
啊，可以在斯里兰卡办。啊，校长要联合国指派，真正有爱心的人，有广大心量的人，看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就能把这桩事情做好。啊，另外就是，他是佛教国家，我很佩服。我们的佛教是口头上的佛教，他们的佛教完全落实了。啊，全国人民绝大多数他做到了。啊，你看星期天我们参观一个小学。啊，这些学生在寺院里头、广场到处坐得整整齐齐，非常有秩序，在那听法师讲经。啊，这些法师个个都能言善道，学生听经，我们在旁边参观，没有张头来望我们。都是聚精会神的听经啊，这个秩序我们看到很感动啊，学生没有交头接耳，这交头接耳啊，到处乱看没有，他心是定的啊。寺庙的法师告诉我，差不多3000人，每一个星期天，他们全国在校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要到附近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这是他们的人口啊，一定要去学。

所以他们落实了。每一个家庭都是佛教家庭，啊，他们除佛教之外也有别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大概占75%，还有少数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印度教。啊，那么这些长老我都见了面。啊，国家政策宗教平等。啊，我们在那里讲了三次经，讲了6个小时。啊，其他宗教这些长老也来听。真难得了。啊，可以给宗教教学树立一个最好的榜样，让全世界人来看，看了之后你就相信了，没有看到不相信啊，都说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那个地方人真做到。啊，所以我们很受感动。

总统要邀我去讲经，现在他们积极做筹备，通知我，希望我五月份能去。五月份是他们气候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让他做准备。因为我们要摄影棚。要能够现场播出。这他们都愿意做。所以佛道无上是圆成的。我们自己有坚定的把握，决心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才能够成就别人，普愿一切众生先皆成就。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无界参学，戒尘48愿，愿力功德之所成就。弥陀成佛到现在已经10劫了，度众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这是让我们非常向往的。这部经要熟读。这部经念的遍数越多越好，把心定在这部经，定在这一句佛号上。其他的统统放下。一心一意专修，没有一个不成就。四弘誓愿，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继续看下面经文，愿意。

行以满愿，行如足，愿如目，互相依持。叫具足无量心愿的啊，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啊，没有愿就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的修学很难成就。啊，有愿，我有目标，我有方向。啊，我们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是亲近阿弥陀佛，决定会实现的，而且就在一生当中啊，不要等到第二生了。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的佛法啊，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亡，活着去的。往生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手上拿着莲花来接引你，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光摄受你，佛光一摄受，把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就提升一倍。我们如果念到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义心不乱，我们修到四义心不乱，就提升到理义心不乱。我们是散乱心在这念佛的，佛光一照，我们就是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也是念佛三昧啊，决定得生了。啊，自己看到自己坐在莲花里。啊，经上告诉我们，这个莲花就合了。阿弥陀佛把你带到极乐世界，放莲花放在七宝池里面，花渐渐就开了。这花一开，我们的身体产生变化，在莲花里头产生变化，改造了。啊，我们现在的身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了。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就是相宗所说的转八十成四支，在莲花里面转的，转得太快了，一刹那之间就转了。真正不可思议 啊，所以花一开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里讲，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一点都不错。啊，这是真正的成就啊，这是无上的成就啊。
啊，所以愿在领导我们行，我们的行就满我们的愿。啊，行好像两只腿在走路，啊，愿呢好像是眼睛，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有走错路。啊，没有偏，没有邪。具足为圆满无余。啊，这经上讲的具足无量行愿，行愿平云，闻此愿望，这是讲十大愿望。前面我们学过的，啊，读。看着经文叫读，诵是背诵，念得很熟了，不看经文能背得下来，要诵，书写。啊，这个书写是流通。啊，古时候没有印刷，经书全是书写。中国的印刷术是宋朝时候才发明的，啊，才有刻板印书，啊，唐朝时候没有，啊，宋朝初年都还是抄写，啊，印刷是发明了，啊，大都会里面。能够看到印刷的本子，都会之外，通通要靠抄写。啊，所以书写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多写一本，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啊。啊，现在机器发达，不需要书写了。反应啊，我们要做功德，这一个功德可不要忘记，流通神教，大量的反应啊，本子越多越好啊。变法界流通，在变法界的我们变地球流通，啊，到处都送，这好事情。啊，送这个经本，这是中文本，鼓励全世界的人学习中文，我们要讲搞这个善巧方便。帮助大家快速学习中国文字啊！中国文字的单音只有420个啊，每一个单音有平上去入40声，乘四。44,600啊！只有这么多，不难学。我看哪一国的文字都比中国多，所以中国文字不多。啊，通常我们用的大概3000字。啊，普通日常生活当中用的。

这个四十一千六，啊，1600个，不难学。啊，我们在研究，啊，用一种方便法，将来做出来之后，再做一个广定。

啊，把这个学会了，这是第一个阶段。一天学四个字，100天就完成了。啊，完成之后就中国字都认识了，100天的时间全认识了。啊，第二步要学这个文字怎么讲法，学说文解字。啊，这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法？它用意在哪里？就学六书啊。啊，学说文解字，有这个基础，再教你一门深入。啊，你专读一部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1000遍读下来之后得定，定就开悟。这书里头什么意思，自然就通达。这个方法妙极了。啊，希望40岁以前的人。不要放弃你的机会，你可以学成。啊，如果用10年、20年的时间，40岁开始学到60岁，你就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儒汉学家。啊，你至少还能教10年，教20年，功德无量啊！啊，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要认真学习，自己要有信心。啊，自己没有信心，搞什么都不能成就；自己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书写重要，事助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啊，这个所有行愿，就是四弘誓愿、普贤誓愿、弥陀48愿。啊，都能成就啊！此正显从果相应，以弥陀之善巧方便。加持回向，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圣的心愿，真不可思议！啊，不学就能会，没人相信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样子。释迦牟尼佛之前没有佛教啊，这个世间不但没有佛，菩萨也没有，阿罗汉也没有啊。啊，释迦怎么成佛的？19岁，放下烦恼障，那19岁离开家了，放弃王位，放弃宫廷富裕生活，啊，离开家庭出去修苦行，跟印度一般修行。

人一样，头部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到处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那些高僧大德们都见过，都跟他们学过。除这个之外，印度的学派一般讲哲学，啊，门派很多啊，他都去学过，学了12年，可以说他有丰富的知识。啊，12年放弃参学。在菩提树下入定，放下参学障。前面19岁是放下烦恼障，菩提树下入定是放下所知障，不学了。啊，夜读明心，大彻。啊，自然通了。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他从哪里学的？自然通达，真妙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龙树菩萨。佛灭度之后600年，出现在印度。啊，也是大彻大悟。别叫初地菩萨。啊，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3个月就圆满了。啊，为什么呢？一本经书翻几页就全懂了，不必要从头到尾看，不需要啊。所以3个月可以把一部《大藏经》学完了。我们相信，为什么中国有这个例子？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没学过啊！五祖传法的时候，半夜3更，跟他讲《金刚经》，我们估计顶多2个小时。啊，讲了多少呢？当然不是用经本，不认识字，不要用经本，大概讲到1/5。慧能大师开悟了，啊，说出他开悟的报告，那个报告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他成佛了，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第一句。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永远清净，决定没有染污。染污是意识。啊，自信没有染污。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他具足一切法，一样都不缺。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自信是不动的。
啊，所以修定很重要了。啊，不动摇的是真心，动摇的是妄念，不是真心，妄心。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五祖听到这里，告诉他，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啊，嘱咐他赶快离开，亲自送他。早就准备一条小船在河边啊，送他上船走了。啊，他在旅途的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受持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两个本子，我们知道。一个40卷，一个36卷，都是分量很大的经典。啊，比丘尼每一天都诵。啊，他诵经的时候，慧能大师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了，能大师把刚才念的这一段讲给他听，他非常惊讶，啊，讲得太好了，捧着经本来向他请教，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为什么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学不学都没关系。这些给我们信心呐、啊，没有老师可以成就啊！只要真心呐、啊，只要真干呐、啊，要依教奉行，不依教奉行你做不到。啊，经上你所懂得的，你都要落实，一定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啊、何学何用？你真正得到了，你法喜充满了。那、啊、我们在《坛经》看到这个故事，不学自然通达。那、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法达禅师受持《法华经》，到曹溪去参访六祖，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那叫什么傲慢？三拜起来之后，六祖问他：“刚才三拜头没着地，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什么事情啊？他很老实就说了，诵法华3000部啊，法华经很长啊，啊，虽然只有7卷，但是每一卷都很长。通常人一般念法华经一天只能念一部，那3000部差不多将近10年，念得很熟了。啊，六祖问他，这个经讲些什么？他答不出来。那你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用念了，这个经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你看，像这样的方式，3个月，1部大藏经通达毫无问题啊！啊，六祖要通达大藏经的时候，你每天每一部经念个2、3页，他就明白了，他全知道了。
不必要完全呢。啊，古人是有所谓，经的三分，续证流通，这三分。啊，说如人生灭，终边界天。啊，这一部经，无论哪一章哪一段，你通了，全都通了。啊，不但这一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这是什么？你的本能，佛这些经从哪来的？自信流出来的。你只要见了心的时候，全通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所以学佛一定要知道，明心见性是终极的目标。我们见不了心，明不了心，啊，再采取第二个方法，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明心见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啊，这个地方我们烦恼习气在中，无法克服，心定不下来，就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烦恼付出了，不起作用，业障消除。啊，这个时候学东西踏实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不定什么时候你开悟了。如果你懂得这些道理，你对这些道理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到极乐世界开悟得快。你不懂这个道理，你怀疑。这怎么可能？到极乐世界开悟要比较晚一点，决定开悟，只是每个人早迟不一样。啊，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从果相因，不是从因相果。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因向果，难啊，修因正果，这个法门果在面前呢，从果去看因呢，太简单了，一点都不麻烦了。啊，所以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成就。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善巧方便加持，他把他的功德回向给你。这回向真管用啊，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圣的心啊，超出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了入十啊，我们中国讲人讲入门，你进了他家的大门，登堂这第二步，入十是最后的，真正入十，入十是十地是入十啊。啊，是信是登堂啊，是进了他的门了。啊，是信进门了，是住是行是回向，是登堂，是地是入室。啊，入室就能传法了。我们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出十地。啊，现在要做如来入门的弟子。

啊，只要我们真正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落实，认真做到，那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我们用这个入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入实了，啊，登堂那个就不必了，就直接入实了，这还得了啊！你要修其他的法门，可没那么简单的，啊，实性满了，圆满了。才出十法界，啊，摄住摄行摄回向啊，都在十报图完成。啊，最后剩下一点残余的习气，很薄了，叫十地菩萨。啊，经常常讲八地以上，入如来的境界了。啊，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了如指掌啊，只是那一点点。残余的习气没断尽，断尽了就证妙觉果位。啊，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愿不愿意做，就在我们自己的念头。啊，真愿意干，先决的条件，放下万缘。怎么放下？把净业三福做到了，六合做到了，三学六度做到了，普贤十愿做到了。就行了啊！你不仅仅是初学，你已经登堂了。所以生到极乐世界，你是决定入实。那么这几样东西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自私自利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贪嗔痴慢放不下，七情五欲放不下，这些东西自己知道啊，不是好东西啊，应该要放下了，为什么不放下？经听得不够，没有听懂。啊，为什么没有听懂？对经教不尊重，所以你没听懂。就是印光大师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你得十分利益，你的诚信心不够，不能说没有。”只有几分啊！我曾经讲过，神秀法师有100分的恭敬心，他得100分的利益；慧能大师有10000分的恭敬心，所以他时间虽然短，他是得10000分利益。

能得多少，得利益多少，完全在真诚恭敬。真诚恭敬从哪里做起？从孝顺父母做起。对父母都不恭敬，对老师能恭敬吗？没这个道理。父母养育之恩，不知道报，对别人恭敬，一定有企图。你别有目的。否则的话，你做不到。那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对父母恭敬，对老师恭敬，对一切人恭敬，这叫天经地义。对所学的东西恭敬，对佛菩萨恭敬，你才真正的利益了。没有这个不行啊。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倒数第一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什么是一切功德法？记住里头有解释，指佛果，指无尽功德。人王经书云：“施无明功，归己悦德。”净严书曰：“功为功能，诸行皆由利益之功，故名为功。”此功呢，是善行加德，指自由之德，故名功德。得体明法，我们念到这个地方，这些菩萨个个都具足

心愿，大行大愿，说之不尽。我们呢，这个经里头的这略举一二，让我们有个清楚的概念。具足无量行愿，才真正能够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功德法我们要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是指如来果地上。换一句话说，就是自性本有的功德，不是从外头来的。本有的德叫性德。性德则大乘，通常用三桩事情来形容来概括。第一个是智慧，自信本具无量无尽的智慧，不是从外来的，自信里头本有的。我们对这桩事情最近这几年来体会的越来越深刻。第二类的呢，德能。我们一般称为道德能量。这也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不是学来的。第三个是相好。相好也是无量无边。观无量寿佛经，世尊告诉我们，弥陀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我们无法想象啊。很具体的说明，阿弥陀佛在十宝庄严图他的报身，实际上方便图同居图现的全是报身，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借助阿惟越之菩萨，身有84000相，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光明当中有无量的诸佛如来、菩萨围绕。简直不可思议。这些佛菩萨到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去做佛事。佛事就是讲经教化众生，这叫佛事。现无量无边身。那么这一些我们一定要记住，佛菩萨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身是怎么现的，法是怎么说的，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众生有感呢，佛菩萨自然有应。像做水试验一样，它自然有，它没有去想一想，决定没有。

妄想分别之处。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些本能人人具足，个个圆满，一切众生跟佛没有两样啊。所以佛在众生面前没有一点骄慢之心的。为什么？我们平等平等，只是我的智慧德相显现出来了，受用到了。你呢？你有，但是没显。为什么没显呢？你有障碍啊。什么障碍？起心动念是无明的障碍啊，分别尘沙的障碍，执着见识的障碍，你有这三大类的障碍，所以虽有不得其用。比如说佛教给我们，你能把这三种障碍放下，你的德用就现前了，你就成佛了，你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看说得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听了一遍不懂，十遍不懂，百遍不懂，千遍还是不懂，大概一万遍，哎，懂得一点意思了。懂得之后怎么样呢？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还是没有真懂。这是张家大师的话。如果真正懂得了，你肯定放下。啊，也就是佛的这些话了，我们体会不够深，不够广，不够远。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里面夹杂着疑惑，有丝毫怀疑，就变成严重的障碍，怀疑不得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明了之后啊，对一切祝福，一切菩萨的教诲决定不移。啊，百分之百的接受，百分之百的奉行，你的提升就非常快速。啊，圣贤教诲最怕就是疑。那菩提道上有魔障啊，这魔是什么呢？这魔，这魔不来自外头，来自我们内心，这是真的。如果说外头有这魔，错了，你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外面从来没有这魔，这魔是我们自己迷了。啊，见到财迷在财里头，见到色迷在色里头，见到名迷在名里头，见到利迷在面里头，利里头，财色名利，几个人能不受他的影响？没有一个。只是受影响大小不同，多寡不一样啊。真正不受影响，这个人一生决定成就。
啊，在中国，唐朝慧能大师是个代表，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啊，所以他能够在一句经文之下大彻大悟，将自己自信的智慧的能相好圆满恢复，他得受用啊！他的相好受用，我们凡夫不知道；他的智慧的能的受用啊，我们凡夫能够观察到少分。啊，谁能看到呢？跟他同等境界的人看到。啊，也就是化身菩萨看到，诸佛如来看到。啊，看到什么？他真放下了。一丝毫渣子都不留。放得干干净净，啊，他真的圆满的。那么，在他一生教学当中，有43个成就的，啊，成就跟他一样，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没有他那么利落，没有他那么痛快，啊，他是。是名副其实，顿学、顿悟、顿修、顿证，一念之中啊，四个顿圆满具足啊，他的学生就不是如此，有人1年半载开悟。有人3年5年开悟了，有人10年8年开悟了，还有20年30年才开悟的，啊，没有他那么爽快，啊，但是只要开悟，境界就相同，都提升到这个境界，啊，我们跟慧能比，是怎么比也比不上。但是我们少分跟他弟子当中开悟的弟子当中，我们努力从看破学放下啊，看破以经教经读多了，慢慢明白了，变数越多，你明白的越深，你明白的越远，啊，经教就是听佛的教诲，啊，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啊，听教是不会中断的，那我们这个世界，佛不在世，但是经典留在人间，能够读经啊，读经不要去想它的意思，一直读下去，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自然明白了。这是真的明白，我怎么样去想思索，哎，是这个说法那个说法，那都是假的，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啊，不是自信智慧流露，自信智慧流露哪有那么费事 啊豁然就明白。

啊，这个是佛门无比殊胜的教学法，就是因接得定，因定开慧，叫三无漏学。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修成佛道，都要按这个方法。持戒就是守法，一定要遵守规矩。你不遵守规矩，你就会走错路，你走上邪道。

自己不知道啊，走偏了，走邪了，不晓得，还以为自己走的是正道。所有失败的人都这个现象啊，只有天天读经啊，天天反省，依教奉行。经上教我要做的，我努力把它做到。经上这不可以做的，我决定不动念头。啊，你只学会老实，老实人就有救。老实人一定得度，自作聪明的人决定出毛病。啊，看每一个堕落的人，你细心观察，都是自作聪明。啊，自作聪明的是对于圣贤，对于经典，不能完全相信。啊，有丝毫的怀疑，就会造成这个现象。啊，所以真正成就人，是绝对没有怀疑的人。啊，我们常讲老实人。啊，老实，听话，真干，他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一个字不认识的，没念过书的，他也会大彻大悟。啊，这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安住，安住就是老实，就是听话。就是真干的人才能做到这两个字。安住在哪里？一切功德法中。啊，前面讲的，是弘誓愿，普贤誓愿，弥陀四十八愿。啊，落实在行门里面，就是六度、六火、四摄啊，六波罗蜜他就得真实的受用啊。得真实的利益了，啊，就能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人王书里面说得很清楚，是无是功，是什么？放下。物是什么？物欲，放下一切欲望，连度众生、成佛道的愿望都要放下。

你要不放下，都有累赘。啊，真正学佛，一定断恶修善。断恶修善，要三轮谛空，无我相，无人相，也没有不着修学的心相。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你的心永远是平静的，永远不起波浪，才叫安住功德。你修积功德不能安住，做好事有傲慢心，有自己觉得很荣耀，就完了。这个功德带给你的是烦恼，这个功德给你的是造业，啊，造了善业，善业的果报在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不叫功德，变质了，叫福德。啊，误以为福德是功德，所以怎么修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功德跟福德是一桩事情，就是用心不一样。不着相叫功德，着相叫福德。能不着相的人太少了，造作无量无边的好事不鞠躬啊，就跟自己没做一样啊，心里头痕迹都不落，这是功德。这是什么呢？他了生死，他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那为什么不能超越呢？着相。啊，没有离开轮回生死相，轮回生死相就是我，我执，没有把我忘掉，就是见思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七情五欲。这就搞这个，这些念头没有断，啊，修一切善福德，这些念头全断了，全没有了。所修的一切都是功德，断恶是功德，修善也是功德，啊，真叫安住功德法中，安住功德法，那个心是一尘不染。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是觉心。那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要安住在这里。啊，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啊，所以。才是法师无为师，这是空。啊，归极，这是德。啊，怎么归极呢？完全是自己的心德，自己心德。遇到有需求的人，他自自然然是这么做法的。他没有考虑，啊，我该不该做，我要怎么做，没有考虑，完全是自然。

啊，是心得。啊，经言书里面说功德功能，住行皆有利益之功，六度万恒。啊，我们净宗行门提倡的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皆有利益之功。啊，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的真干呢，从这里做起。世尊告诉我，敬业三福就是三条。一共只是一句，第一条四句，第二条三句，第三条四句，是一句，一句四个字。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成佛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原则，违背这三个原则，他决定不能成就。所以你从这里细细观察，你看到那个人将来有没有成就，了如指掌啊，看得很清楚啊。啊，如果这个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啊，不知道修是善，绝对不可能成就。那搞假的，不是真的。啊，第一善里头的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我们有没有做到？《弟子规》里面讲的具体举例，113章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做到？下一句“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感应篇》里都讲善恶果报。总共讲了190几桩事情，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啊，最后再修十善业，没有前面三句，十善修不成功。十善是第四层楼，第一层是孝养父母，第二层是奉事师长，第三层是慈心不杀。第四层是修十善业，没有下头的基础，怎么会有上头一层？啊，所以事出世间，万善之根就是孝道。现在人对孝怀疑，
啊，子女没有人教，批评父母，学生批评老师，

也叫不出来。啊，圣贤人叫不出来，圣贤人就离开了，远离了。啊，他在旁边等，等你什么时候，你孝敬升起来了，圣贤人就来了。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佛菩萨非常有耐心。等一千年，一万年，等一劫，等无量劫。啊，到你哪一天孝敬的念头升起来，佛菩萨就来叫你。啊，有第一佛，第一佛是人天佛。啊，人天修得好啊，才能做佛弟子。啊，佛才会接受，教你。啊，为什么呢？你能接受，佛不教你就不慈悲了。你不拘这个条件，佛不能教你。教你没用处啊，因为你不能接受啊，不是佛不教，是你不能接受，不具备接受的条件于是乎，我们就知道了，佛门广大，要想进佛门，条件就这四句。你能孝养父母，你能尊师重道，你有慈悲心，有爱心，啊，修持善业，具足这个条件，啊，佛就录取了，你报名他就录取了，他要的是这些人，啊，入门教你什么？首先。叫你三归，啊，三归是什么？把学佛的宗旨告诉你，你学佛就是为了这个，希望你达到，达到你就成佛。啊，第一个。皈依佛，觉而不迷。佛是觉悟的意思。我们要依靠学，依靠佛，把自性觉恢复。啊，佛是老师。第二，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就是端正心念，我们的心不正，这个要承认，我们的心有邪念，有妄念，有恶念，有偏见，啊，我们要依法，法就是佛的经典。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啊，经典是正知正见，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他不一样，要承认我错了，他没错，我要依照他的标准来修正我自己，第三个皈依僧。身表的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所以佛法身它表的法

就是觉真净。觉真净是自性三宝，觉是自性法宝，真是自性法宝，净是自性三宝。皈依真正皈依是皈依自性三宝，这就对了。外面的形象叫住持三宝，对他要恭敬。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他时刻提醒我们，我们善忘啊！一看到佛，我要觉而不明；一看到书本，我要正而不邪；一看到出家人，我要敬而不染。他怎么？没有关系，这个出家人他善是我，与我没关系。我看到他，我就要想到我的自信是清净的，净而不染。所以他在表法给我看，他在提醒我，这个对我就有很大的利益了。没有他，我忘掉了。时时刻刻看到他。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我是不是走在觉真净的道路上？如果是走觉真净的道路，这是成佛之道。这是佛陀教学。那从哪里学起？从无界摄善学起。就是从这个净业三福那个第一福学起。这是学如来的戒法。摄善是属于世间法，无戒是佛法。摄善是你应该做，无戒是你必须要做。无界摄戒，出家有沙弥戒，有比丘戒。比丘，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宋朝以后没有比丘。在南宋以后，所以欧耶大师自己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受完之后他就退比丘戒，这是事先给别人做榜样，说明比丘戒得不到。为什么要真正？五个比丘以上传戒，你才能得到。没有真正比丘，那是假的，形式，实质上你没得到。所以他推比丘戒，一生呢修菩萨沙弥。他有很多著作，《菩萨戒沙弥》。这是正确的。祖师事先给我们看，因为他自己称沙弥，他的弟子称师，欧耶大师圆寂之后，这些著作是他整理出版。流传给后世，诚实自己称出家优婆塞，都不敢称沙弥。这些都是重实质，不重形式。

张家大师早年教我，戒律很重要。戒怎么样受持，你去学，你去做，你做到一条，你就真正达到一条。不杀生，要从内心深处，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不杀生，你才做到。对于你的冤亲债主，他杀你，你都不能以恶意啊，我要报复，我要杀他，不能有这个念头。你有这个念头杀生，你被人杀没关系。你不造杀业，不造杀业，决定不堕三途。你看这功德多大！别人伤害我，我以怨恨心对他，以报复心对他，要堕三恶道。来生后世遇到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双方都非常痛苦，所以看破啊，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叫事无有功。他要杀我，我的身体让他杀，布施给他。随他怎么处置，生不生火，身是我所有的一份呐，就像衣服，衣服不生火，是我所有的。你恨他，我的衣服给你，随便你怎么处理。那你撕烂他也好，丢弃他也好，焚烧他也好，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要能把这个关看破，对世间一切众生没有怨恨心。受什么样的羞辱也没有怨恨心。不杀这一条才能做到啊。有丝毫怨恨心你就破戒了。大乘是讲起心动念。在这里戒罪，小乘是论思，不论心；大乘论心，不论思，所以大乘戒难持，小乘戒好持。我想杀他，但是我没有杀他，不破戒。大乘不行。大乘你动起心动念，就破戒了。你把那个人杀掉了，但是没有起心动念，不破戒。他论心不论思，小乘论思不论心，小乘戒容易持。所以这个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施都是有功能，让众生得到利益。施的范围越广，这个利益越广，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越大。所以要发大心呐！大心是帮全世界的众生呐，这个心大了。不为自己，不为家庭。不为我们自己小团体，不为，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全心全力帮助这个世界，

永远离开敌对，离开怨恨，永远安住在和谐，互助合作，这个布施大了。这个布施是菩萨修的，是阿罗汉修的。那么这个功，是功德，是善家之德，善行之德。所有一切善行，都从这个德而生，而成就。故名功德。那么德的体是法。法者，梵云大目。梵语称大目，通于一切，无论小者、大者，有形、无形，真实、虚妄，是事物者，是道理者，通称之为法。法是个代名词，性、相、理、事、因果。同是整个宇宙。用一个代名词的叫做法。叫法师啊。法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做了49年。法师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教学。所以佛陀是个教育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佛确实了不起，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未来，他通达明了啊！他有能力教导我们而且告诉我，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就是圆成佛道。方法就是用教育，用这个办法。他做得非常成功。教导这些子弟都向他学习。当年在世学生当中，一大部分先求成就自己，自己没有成就，不能教化众生。
自己成就之后，再小乘证阿罗汉。佛准许你教学，在大乘明心见性，见性之后，佛准许你教学。没有到这个境界，佛不许过。讲经教学，怕误了你自己的功夫。为什么讲经教学会有魔障？这魔障不知不觉。自以为是，傲慢心生起来，贪吃的念头生起来，不知不觉，跟众生结缘处，这个都是佛不许可。佛一定有真知真见，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有能力不染著，有机智。善巧方便，这才能够教化众生。没有这个能力，佛不主张。让你自己修行，先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最圆满的法门是净土，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它所含摄的是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大士所修、所行、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感谢全球在电视面前，在网络面前，我们共同学习的同学我感谢你们。这段时期，大家认真学习经教，老实念佛，化解灾难。真有效果可是我们要保持勇猛精进，决定不能懈怠，决定不可以鞠躬这是佛菩萨无量的运行功德的加持，慈悲到基础我们只是感恩佛菩萨有应。感应道交才有这种殊胜的果报现前。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假的，可以拼命造恶了。没有因果了，那以后的灾难比这更可怕。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从今之后，绝不造恶业，断一切。

修一切善，端正心念。啊，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啊，化解灾难的方法，就是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他提出三句，希望全世界的居民都能觉悟，都能真干，灾难就化解了。啊，不但可以化解灾难，他后头还说，我们可以把地球带向更好的走向。啊，跟佛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相生，完全相同。啊，这经过科学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命运永远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中，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于天于人没关系。唯识论曰：“法为鬼之，鬼者鬼犯，可生无解。”啊，升起一切众生的理解。啊，这个法，佛门里头常说，啊，佛法，法是鬼道。人不能够越轨啊，持是保持，永远保持你在轨道上。啊，什么是轨道？敬业三福是轨道。六合金是轨道，三学六度是轨道，48愿是轨道。广舍包括一切诸佛的教诲，都是轨道。中国圣人也知道，啊，中国千万年来，祖宗教诲，啊，教给我们的轨道，就是无能、无常、四维、八德。我们每个人能把这四颗落实，真正做到了，永远不会有灾难。啊，人类肯定是永远健康长寿，社会繁荣兴旺。啊，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啊，全是在教育。啊，只有教育可以落实，事出事。

间一切善行，一切善法，啊，古今中外的圣者都是走同一条路，教育，教育。啊，所以这个规范可以让人觉悟，解就是觉悟啊。例如无常，使人生起无常之心。啊，无常是不是永恒的存在？啊，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具体而说，人有生老病死，这就是无常。啊，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无常。矿物，这山河大地包括星球，有沉住坏空，无常。啊，天文学家每天在天文望远镜里观察星球，常常看到星球爆炸了，这无常啊！那个地方没有星星，哎呀，突然看到那里有个星星，所以星球有生住异灭，爆炸是灭了，突然发现那里有一颗 是生了，有生住异灭。一切法都是无常啊。这个意思要知道啊。持是住持，不舍自相，一切诸法各有其相，这个住保持啊，住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不一定啊，一个人住在这个世界啊，住几十年了，我这个身体住了86年，这叫住，也叫保持，虽然有住持，可是有变化了。啊，生年生年就很明显。啊，你看人在10岁，小孩不懂事啊，到20岁就不一样了，30岁又老了。啊，40、50的中年了，60岁以后老年了，变成老人了。啊，体力逐渐衰退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啊，老化的速度非常快呀。这叫你看无常。啊，虽然住持，总有死亡的一天，对，有生必有灭。啊，真正能放下，也许寿命会延长一点。这个变化了，会稍微小一点，不太显著。如果人在忧虑，在苦难，那个老化很快，非常明显感到。一年一年差别很大啊，所以谚语有所谓呀，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人活在世间要快乐，这是天经地义啊。佛圣对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快乐给了我们，我们跟他学就很快乐啊，这个快乐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
不是说有钱有高地位就快乐，不是的。孔子没有地位，孔子也没有财富，一天到晚快乐。他有一个学生比他还差，颜回。颜回是最幸福、最快乐，是最穷的人，是最没有地位的人。可惜短命。39岁就过世了，父子悲伤不已。学生当中第一个好学生。好在哪里？你看他快乐，你就晓得这个难度。那样的生活状况之下，他快乐从哪来的？就中国古人、读书人常常提到的孔颜之乐，孔子颜回的快乐，那叫真的快乐，那不是假的。那佛菩萨的快乐比孔颜快乐又要提升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过的什么生活？乞丐的生活，每一天出去徒步。只有3件衣服，1衣1钵是他全副的财产。没有房子住，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也是吃一餐。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快乐，他快乐从哪来？快乐是得到什么是道？全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他全明白了对自己的事实真相当然知道嘛，清楚嘛，快乐无比。自己真的究竟圆满的发现，安住在哪里？真的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这一切功德法没有形象，圆满功德。一样不漏。我刚才说过，一切诸佛无量无边功德，他安住在哪里头？常寂光安住在这里头这就是回归自性。回归到常寂光了，所有一切菩萨最后都回归到常寂光。所以常寂光里面所汇集的真的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功德。他快乐无比。在这个地球上，视线八相成道，那是舞台表演的。这次舞台表演，你表演一个乞丐，演得真像。他非常快乐。你在这个上
你演什么样的角色，演的都非常像，非常逼真。啊，自己知道了，这假象，这不是真的，真的没人知道。啊，什么人知道？诸佛如来知道，化身菩萨知道，不究竟。诸佛如来知道，究竟圆满。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通通都在演戏啊。演什么把戏啊？忧、悲、苦、乐，在演这个东西啊。啊，什么动力啊，推动你在演这个把戏啊？业力，你造作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与不善，善的舞台在三善道，恶的舞台在三恶道，全在那里演戏，没有一样是真的。不过你演戏啊，是假戏真演。你真感觉到有苦，实际上没苦啊！哎呀，佛菩萨在这个里演戏，没有苦乐，他的心永远住在清净平等处。啊，他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所表演的给众生看，所说唱的给众生听。让你听到了，看到了，就啊，回头也能像他一样放下，放下就回归了。啊，不放下，继续演吧。啊，六道凡夫以为是真的，四圣以上。知道这假的。

所以这住持两个字的意思很好，不学自相，一切诸法各有其相。这些都是法而如是，全部都是随心变现出来。谁的心？自己的心。个人的心变个人的境界。所以有共业，有别业。共是别中之共，别是共中之别，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共业，我看到喜欢他，你看到讨厌他，那就是别业。共中有别，别中有共。只有法身菩萨看一切众生，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是平等心、清净心。那是看到一切众生的真相，相有，性无，性空。

啊，事有理无。啊，无疑不是受因果的支配。啊，因果什么时候开始？跟宇宙的诞生、生命的缘起同时起来的。啊，明白的人知道啊，愚痴的人不晓得。

啊，前面这一段是讲的功德，现在在幕后这一段安住一切，这个意思很深啊。学会了，你会法喜充满，你会非常幸福快乐。啊，慧疏云。安住者不动矣，得成不退也，故曰安住。啊，那么这个话的浅显的意思，安住就是不退转，不退转就是精进，就是不断向上提升，他怎么会不快乐呢？啊，求学。天天有进步啊！无德不去，叫一切。啊，具足一切。佛家常说“万德庄严”，那个“万”不是数字，啊，数字。这万太小了啊！它是个形容词，它是个代表词，代表圆满啊！这个万代表圆满，代表一切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它在哪里？在一桩事情里，在一个念头里头，啊，在阿弥陀佛一句名号之中，这个不可思议。

在下面引行愿品，前面引用行愿品中与意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即是一念中啊，圆成行愿。啊，一念圆满，念念圆满。啊，在大乘法门里面代表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净宗的代表，各宗不一样。天台宗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有不少密宗里头念观世音菩萨都行，乃至于一念善，中国古人叫人人心本善，啊，一念孝心，一念恭敬，一念赞叹，无不具足一切功德法。这得用真心，真心才相应呐，才是一切功德了。如果妄心呢，那就不是功德了，那叫造业啊，也是一念。华严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念善，一切皆善。一念功德，没有一法不具功德。如果一念悟，那就是大灾大难。贤首过世的还原观，他讲的一念三种周遍，第二句是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十法界，一真庄严，一念当中生。啊，一念既然是圆满具足，那就是说明，像大乘教上所讲的，阿赖耶里头十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这一念当中呢，这十法界种子统统现行。啊，佛法界里面佛现行，菩萨法界里头菩萨现行，啊，人天法界的人天现行，恶鬼地狱是恶鬼地狱现行的，没有不现行的。于是我们起心动念，都在制造设法界一真庄严。自己不知道，我起个妄念，有一个地狱现前，不在我这，可能不在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为什么会跑这么远？那有缘，我这念头那边有缘，
真念是因，那是缘，在那边听信心的，这可能讲得通啊。理上讲得通，事上就可能了。所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起心动念不要有我念。为什么？我念带给众生苦啊，善念带给众生乐啊。为什么有我念？贪嗔痴慢疑的念头不能有啊！不可以损人利己。不可以贪图名利，决定要有善念。善念当中最善的念头，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最善，这个念你看，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个念头多好啊！一天到晚保持这个念头。把心呢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那就是真正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什么人做？化身菩萨他们做的，他们了解，他们透彻的了解，一点都不迷惑。那么这一句名号能够圆成心愿，菩萨修得万行，修成之后他们回到常寂光，常寂光的这邻居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果上圆满的心愿，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摄了，全部包括了，一个不漏啊！这功德得了。所以我愿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所有同学，无论在哪个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世间这些事物，要修菩萨心态，一切随缘。有缘，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没有缘，不用做啊，念佛就好。念佛，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大家。回向给这个地球，回向给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让他们平安幸福，的人生愈尽忠，将来都是极乐世界的。
同修伴侣。我们发这个愿有没有效？有效。啊，为什么？还原观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愿在哪里成就？在极乐世界成就。啊，说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国功德法中。啊，说的最简单的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行愿功德，我们就说到此地。下面第三，游行方便。我们看这段经文，游步十方，行全方便。此二句，初赞大师之全德。

前面讲的是实的，自性里的本具的，全是什么？我们信得其用啊，起作用，这是全。由不是由行

东南西南，东北是西北，这四隅就是四个角落，这叫八方。那么再加上上方、下方，这叫十方。十方呢，说的是空间。啊，表空间的一切处所的十方，由不十方呢，表大事神通游戏，自在游行呢，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这是哪些人呢？一切化身菩萨，只要他修学，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就是化身菩萨，他就入了这个境界。啊，认不认识字没关系，有没有学佛也没关系。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表演的淋漓尽致啊！没念过书，一天书没念过，不认识字啊！每天上山砍柴、卖柴的樵夫，苦力了啊！家庭呢，父亲早年过世，就一个母亲。跟母亲相依为命，啊，这是非常孝顺的儿子，啊，他为什么能开悟？我们细心观察，他太单纯了，太老实了。啊，人世间好像什么事他都不知道。啊，他都不懂。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啊，没有别的本事，只能上山上去砍柴哦。那个时候。砍柴、卖柴可以能够过日子啊，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啊，每天砍柴也有限量啊，只能够砍一担柴火，一担柴火在那个时候几个铜板。但是那几个铜板，他就能买一点米，买一点油盐，啊，买一点菜，过一天的生活。啊，一天不干活，一天生活就成问题。啊，这个生活很苦。啊，还有一个是卖水、挑水的，啊，城市这个大的乡镇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瓦斯，不像现在，所以水要人挑。

烧柴的火，这个柴火要人砍了。啊，农村里头有一些人从事这个行业。啊，谁到哪里挑？到河边上去挑。从前的河没有染污，河水可以喝。他为我们表演，心地清净真诚，啊，偶然听到一个人读经，念《金刚经》，啊，从前那个窗户是纸糊的，虽然看不见，声音听得到。啊，他在窗外听里头人念金刚经。啊，念完之后，他就去敲门，问人家：“你刚才念的什么？”你说：“我念的金刚经。”他就把他听到那个意思讲出来给他听。啊，这个张居士姓张。听到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很惊讶，啊，就问他知道这个卖柴的，这人根很理，啊，真是佛法讲上上根人，啊，他也真有眼光，啊，真正的佛教徒，啊，遇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就劝他到黄梅去，跟五祖去学习去，你一定会有前途。那家里老母亲们，他想我替你们照顾，当时就拿了十两银子给他，那个时候十两银子可以开个小店，啊，在乡下可以开个小店，啊，给他做安家费。找一些学佛的居士来帮助他，照顾他母亲。你放心去。啊，他也就真听话，把张居士请到家里跟他妈妈见面。啊，大家也说母亲也同意。啊，到黄梅去参访五祖。啊，跟五祖见面，五祖问他：“你到这儿来，想求什么？”啊，他回答五祖：“我什么都不想求，只求做佛。”大概五祖接触那么多人，头一个碰到这个，他是来做佛的。就把他留下了，啊，知道他是破樵夫，啊，卖柴的。好，你劈柴很内行，分到对方里面工作，舂米破柴。啊，黄梅这个道场吃饭大概有1000人，厨房需要用的人很多，啊，你到厨房去工作。在厨房干了8个月，五祖道场的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啊，8个月才能做苦工，啊，这些故事，《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五祖也传法了，知道这个人根性很利，啊，吩咐寺庙的大众，每个人做一首偈子来看看，如果真正觉悟。

悟了，衣钵就传给他，列为第六代祖，话宣传出去3天，没有人做祭祀送给五祖看。五祖有个大弟子神秀，神秀心里着急，大家不敢坐骑，都是看着他。他肯定是将来的第六祖。他着急了，这逼着他非写不可啊，写又写不出来。3天没睡着觉，做了手机子，不写名字，把它贴在外头墙壁上。五祖说好就说我写的，说不好就算了。这就是著名的手机，深思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第二天，五祖看到了，赞叹写得不错，写得很好，丰富大众，依照这个句子的意思去修行，都有好处。神秀就出来承认了他做的。五祖没有说见性不见性的事情，不其他的不提。那么这个寺里头传开了这手机，慧能在对方里听到了，心里想着没开悟，着想。他求同里面同修带他到祭子贴的这个地方，他说我要去拜拜，我也想学。人家就带他到贴这个祭祀墙壁，他就在底下拜了3拜，然后告诉一位居士，告诉他我也有手机子。那个居士听得非常惊讶，你怎么也有？他说你别看不起人这下下人呢，有时候有上上智。会冒出一点出来，这我不写诗，你替我写。实际上他是把神秀大师的偈子修改了。把它纠正了。念给他听：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把它写上贴上，大家看到都非常惊讶。五祖知道了，来一看，把它撕掉，告诉大家没开悟，人心就平了。五祖用心良苦，保护他了，免得人嫉妒他，伤害他。过了1两天，五祖巡视这个寺院，到处去看一看，到对方看到慧能在冲米，问他米熟了没有？他们是禅机，别人听不出来。慧能说米早就冲熟了，还没有晒。这个筛就等于说，见门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20个字来描绘它，那就是它的别论文。
何其自信。

回想到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二十个字。那无助就行了，不必再说了。一波就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嫉妒障碍啊，甚至于被人杀掉。大家来争夺这个一波啊，五祖把船都准备好了。啊，让他坐船走。啊，3天躺在床上睡觉，大家以为他生病了。3天是吧？走得很远了。这才起来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一波已经走了。别人听了这句话，马上就知道回来，传回来，人都不服啊，分头四面去找，要把衣钵找回来。啊，那是唐朝时代，中宗武则天那个时代，啊，中宗还比武则天早一点。佛教是盛世，还有这种情形，那今天更不必说了。所以嫉妒障碍是正常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如果今天没有嫉妒障碍，那就远远超过隋唐盛世了。啊，今天没有那种上上根人了，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真正懂得依照印光大师的文章，啊，末法9000年，要靠这部文章来度人。啊，决定不能小看它。文钞现在有3篇，正篇、续篇，啊，有第3篇。印祖当年在世流通的只有正续2篇。啊，这是祖师往生之后，还有一些没收进去的，编成第3篇。啊，分量并不太多，是末法众生无上的瑰宝啊，一定要多读啊。啊，要把祖师讲的话正确的理解，认真修行，那行权方便，在此时此处，祖师的教诲针对我们说的。我们迷于自信，迷于境界，啊，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也。这《地藏经》上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我们。

0: 我们对于古圣先贤，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能够轻视。认真向他们学习，才能够得度。自己得度，做出最好的榜样，修净土的榜样，往生的时候走得自在。可以表演给大家看。平时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经教可以学，有没有机会讲经教学是缘分，没有缘分不能勉强，有缘分要守着规矩，那就是恭敬谦虚，不敢为人先。那是避免嫉妒障碍。我这么多年在讲台上常常跟大家讲，我是学生，我在这里练习学讲，在面前所有的听众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简学，我向你们提出学习心得报告。请大家知道，决定不敢说我是老师，我能教你们，不敢了。这是傲慢了。你看看祖师大德都那么谦虚，我们跟人家比差太远。怎么可以有骄慢的态度？一生都在做学生，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本分。这一生当中想得一点小小成就，尊重一切人，尤其是佛门的大德，这一些出家人个个都要尊重，决定不能小看，不能低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意思要懂要真正能落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的，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呀，两天都
5: 找
4: 着我，
5: 叫
4: 我这个马
5: 上
4: 都愿意
5: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0: 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0: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太原寺失踪，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的这些。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那回都办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5: 太乐意了。
4: 他说的那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

0: 情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日常常在这，很简单，念阿弥陀佛，
2: 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3: 那哥有些瞎蒙语，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

0: 人家的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他的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点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佛，我做了这人佛一件佛，这可是。

0: 贵了，
1: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鱼比星都多少年纪快，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汉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然后他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0: 哦，在长株山。
2: 哎，对对。
4: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现在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

0: 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演绎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3: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拜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漏，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气，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杨建山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家庭，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的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心寺七千人，清心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

真实之理，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
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
习成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过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悔过。

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
上知

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何言？

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主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

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

安住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

0: 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帝也，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 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 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 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

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
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
菩萨诸般若蜜。

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语言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

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

此事，端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生。

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

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
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

0: 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陀佛，彼佛尽察得未曾有。我业欲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僧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 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歇。 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 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身心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 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 钟情、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
1: 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亦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是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 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汝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 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

0: 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也，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

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
必有七百

0: 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受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 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 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发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 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
1: 执诸善本，宜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 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 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
0: 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 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 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

今知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
心得解脱。四十一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2页，302页第二行第二句看起，行权方便者，权对时而言。

居全矣，于全变之矣，俗谓通权大变。权呢，亦即方便之一名。佛法说权说实，实是讲法性啊，法性是真实的。权呢是着法相，法相是不实的，它是生灭法啊。大乘经教真实是永恒不变的意思啊，如果是无常，是变化的啊，都称之为权教啊，称为权。所以有权矣，有权变，通权大变啊，我们世间人常讲的。权跟方便的是一同啊，所以是方便之一名。法华文具也，方者法也，变者用也。浅言之，方是方法，便是便利啊，方便常熟啊，便就是没有一定的意思，因时不同，因事不同，因人因处而已啊。所以事出世间圣人说法都知道权变，权变是真实智慧的运用。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的学生问他什么叫孝，很多人问，孔子答复的不一样。问人啊，什么是人，夫子答复的是也是因人而异，这就叫方便，这就叫权术，让听的人直接得到好处啊。所以教学学生很多程度不齐，有的学生领悟的能力很高啊，文艺知识，有的学生比较愚笨啊，一桩事情说多少遍他未必能了解啊，所以老师的教学就不一样。事出见世间法了，皆如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讲无量寿经，介绍极乐世界，多次宣讲，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啊，我们就晓得听众不一样，世界因缘不一样，

还有个人的欲望不一样。啊，世尊的说法也不一样。一定叫大家听了都欢喜，都满意，都相信，都能发心求生净土，这目的就达到了。怎么说都可以。这一些不同的版本留到中国来，啊，中国人必须要把它汇集。那汇集这一个本子，这各次不同的讲演，精要的内容，这个本子全有。啊，相同的部分，把它删掉，取一种好懂的；不同的部分的时候，通通要把它保留下来。啊，让世尊每一次宣讲的这精义。在这个本子通通可以看到，这叫汇集本。啊，对于全变之法了，汇集就非常有必要。按佛教教义，则如大集经云，能调众生。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哦，这个方便法门就太多了。多少呢？经上常说，84000法门。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根性。啊，佛能够应一切不同根性说法，令他生欢喜心，啊，绝对不是一个说法，啊，但是决定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那就是叫你相信，叫你发愿求生。叫你认真念佛，这是决定不变。啊，方法再多，啊，像十六观经，这叫往生西方极乐的方法，佛说了16种，方法不一样，啊，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到达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结果是相同的，啊，那么这些都称之为方便。从这个地方，我也能深深体会到，无量法门。世尊确确实实都是引导他们念佛往生，对这个法门生不起信心的，讲话也讲法华，啊，他们喜欢了法华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看终极的目标还是极乐世界啊！我们知道多少菩萨把方向目标啊定在华藏世界，亲近毗卢遮那如来，好不容易到了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又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最后的究竟圆满是在极乐世界，啊，这个法门是个什么样的法门？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啊，然后慢慢发现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法门。在中国，教下的大德，晚年念佛求生净土，宗门的大德，啊，永明延寿这些人，都是在禅宗大彻大悟的，啊，最后专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啊，密宗也不例外。啊，禅教密，最后都归净土。这叫方便。又如《法华玄奘》云：“是为可择名方，善斗机宜明辨。”这个方便意思解得比较深，解释得很好。啊，是为就是方法，啊，教学的方法。可择，择是原则，是规矩，啊，是一个好的教学法，这叫方，叫方法。佛法教学的总纲领就是戒定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有凡夫，有声闻，有缘缘觉，有菩萨。啊，无量方便门，全巧方便，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慧三学，不是依照这个原则，这不是佛法。依照这个原则的，不是佛教的，也是佛法。它跟佛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佛承认他是佛法，所以佛经有五种认识，除佛之外那四种所说的跟佛说的是一样的，所以佛都认可。啊，这说明佛教心量很大，啊，绝不是只有我说的算数，不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意思。任何人说，只要跟我说的方向目标是相同的，统统承认。啊，所以法门才无量无边呐。啊，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善斗机，这是能观机。这人是什么根性？得用什么方法？啊，一说就能引起他的欢喜心，引起他的注意力。这个人根性不相同啊，用的方法不一样。

佛和和婆婆啊，那么这是智慧的运用，没有智慧就没有善巧方便啊，所以善巧方便是智慧的德用。又经营书云，化形善巧，随无所依，种种意象名全方便。这晋朝啊，隋朝啊，隋朝慧远大师《无量寿经》一书里头说的话是教化，行是行为，是行事啊，教化众生种种不同的手法啊，我们也讲手段啊，非常善良，非常好，非常巧妙啊，为什么呢？它能随一切众生的根性啊，这个无是人无，无比人的范围大啊，人不能包括无，无能包括人。你看讲动物，动物包括人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教众生，不仅教人道，他教十法界的众生。十法界众生用一个字做代表，就是无啊，或者称众生啊，都能够圆满的包含了。说人设法界只是人道，说天只是天道啊，说无说众生，设法界全都包括了啊，所以随无所依。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种种意现的佛教人要现人身，佛教畜生要现畜生身，不现同类身，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不现同类的语言，这说话不同。也没法子教啊，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啊，教哪一类众生现哪一类身，佛能现无量无边身啊，设法界任何众生身佛都能现啊，看他在哪一道有缘，他就现哪一道身。渡蚂蚁要现蚂蚁身，啊，渡小鸟要现鸟身，啊，渡牛羊要现牛羊身，渡哪一道众生现哪一道身，啊，谁现的身？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一点特别要记住。如果他起心动念，他分别执着了，他是凡夫，他不是菩萨。啊，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他跟众生不一样啊！众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佛菩萨没有。是综上经论。

固执，善巧稳辩之法。稳是稳当，辩是辩义，就是用得很巧妙，用得正是时候。正切众生之机，这个方法叫妙其众生根基，其上加个妙，说明佛菩萨对众生说法，对这个众生完全了解。这个众生生生世世在哪些道，有没有遇见过佛菩萨，有没有遇过圣人，生生世世学了些什么，阿赖耶里头有种子有希冀，全知道啊。所以说法非常契机，过去生中学过，一说他就懂。所以佛教宗派多，法门多，同一个宗都有许多不同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菩萨会用啊，用得非常巧妙啊，导向究竟之果觉，名为行权啊，他用权巧或者是行方便，方便跟权是一个意思啊，不懂得善巧方便就很难教化众生，有时候教化众生产生误会啊，别人误会了啊，这是我们不懂善巧方便，没有智慧，不知道关机啊，产生许许多多的错误。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体会到教化众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有学问有德行还要有善巧，善巧从哪里生的，善巧从觉悟来，人真的觉悟了，样样都通啊，自自然然能用善巧方便，善巧方便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只能学规矩，那个善巧学不到啊，善巧要从经验当中来，智慧当中来，你看太多，你见太多了，你就懂得了。那在我们中国古籍，老祖宗传达我们的经，就是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智慧。识，就是善巧方便。你看他在思想当中运用。解决问题。智慧设置啊，善巧叫全智，对人对事对物
那叫全知啊。这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目标。我们看下面第四段，究竟圆满，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两句，如啊，入者，家乡书解释为解其宗源，啊，你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到这个其是体会，啊，你能够了解，你能体会到，啊，宗源宗旨。主要的、重要的原是根源，这个宗源就是自信，是一切万法的根，一切万法的本体。佛法的教学是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究竟，啊，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的宗源，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啊，乃是宗源。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密宗所讲的三密相应，都说这桩事情。啊，怎么才能达到呢？一定要悟，用戒定慧这个方法。啊，大乘教里面常用直观两个字，直是定，观是慧，啊，这个观呢真正明了，直是放下，放下心就定了，定生慧啊，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净因素云：正慧为如，你证得了，见性，明心见性，慧是奇慧。啊，豁然大悟，这叫入啊，入佛法藏啊。可见如为其会正入之意，其会跟正入相同，以及《法华经》中入佛之见，总之如此。你能入进去啊，啊，华严经上讲的信结行证，证就是证入啊，只有信结没有行证叫佛学。

有行有证叫学佛，啊，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无论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啊，一般讲，你有学问，或者是没念过书，都不要紧。问题只要你有心，有心不结没关系，啊，但是你要有心。你一定相信老师，老师教你这个心法，那个法门就是帮助你得定的。啊，给你一本经书，叫你天天要念。啊，一天念10个小时，你果认真干，懂不懂没关系。认识自己行，当中有字念错了也没关系，不要紧。啊，他只要你这样定，这么去做去，那是什么？用这个方法来收心，你不打妄想了，你没有杂念了，用这方法收心，是修定的方法。啊，到妄念不生的时候，你定功成就了。啊，念上几年呢，真的叫得三昧了。啊，再过几年的时候，豁然大悟，智慧生了，目的就达到了。智慧一现前呢，这个经里头的意思就全懂了，不用学的，全懂。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谁传给他的？没人传呐。啊，《华严经》，谁讲给他听的？《法华经》，谁讲给他听？啊，净土三经谁给他讲的？他都没有学过。啊，他怎么知道的？他在大定当中啊，见到极乐世界，见到华藏世界，他什么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晓得，他全知道，所以他能说一切经。啊，一切经怎么说出来的？众生根性，全巧方便呐、啊，说这一切经。啊，这一切经你看看，它的原理原则，教你了解事实真相，观，然后教你放下烦恼习气，止。啊，先观后止，先止后观，止观同时可以灵活运用，没有一定。完全看众生的记忆，适合哪个就用哪一个。啊，一定叫他开悟，一定帮助他守住一心不乱，
叫他定下来，叫他静下来，不是叫他动。啊，定久了，他开悟了。啊，悟后。

道恭敬，定恭敬。但定的时候是定恭敬，开悟的时候道恭敬。啊，圆满了。为什么？你们有一个妄念了，你们有一句妄语，没有一样不善的行为，不就统统具足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都圆满了。我们念佛，念到功夫成片，戒就圆满，就具足戒了。啊，戒的用意在哪里？防非止过，你非没有了，过也没有了，这戒就圆满了。啊，那是真正的诸佛如来所制定的戒律。不是假的，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已经回到自信，就一切圆满。啊，如此太重要了。如难，尽忠，只要有信，只要有愿，结不结都没关系。欧耶大师说，有这两个条件，决定得生净土。啊，品位高下呢，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啊，功夫在哪里见？功夫在德行，功夫在愿力。你有德行，有大愿，这功夫就深了。那个念一声佛号，普通人念一万声都比不上。啊，譬如说别人念佛求生净土，只求自了。你念佛求生净土的时候，我成佛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这心不一样啊。这两个人同样是一句佛号，力量完全不相同啊。啊，为自己这个力量很薄弱，能去不是不能去，品位不高。那个念念是为我成佛，是为度众生的，这个力量大，这能量很大，到极乐世界品位很高啊！大愿、大心、大愿、大德、大能。啊，肯定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我要面面顾到。啊，怎么能为一身呢？面面顾到里头包括我这个身，单顾我一身不顾全面，这身都靠不住，都落空了。这个地方见到我们念佛功夫的深浅，啊，功夫就是戒，是在戒定都是功夫，啊，愿行是功夫。佛法藏者，家乡素云，名理为藏，盖为佛法藏啊，为法性之立体，法性含藏无量的心得，所以

叫佛法藏。啊，嘉祥大师解释佛法藏，名利为藏。理就是自性啊，所以佛法藏的意思是法性的理体。理体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理体，称法性。这个理体是一切法的自性，一切事理的本体就是法性。所以法性含藏无量的心得，这叫佛法藏。啊，通常用三桩事情来概括，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德能，一个相好。啊，《华严经》上佛就是用这三样事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佛对于众生所展现的是性德里头的第一德，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性德里头的第一德是一切宗教里头所讲的爱。啊，佛法没有说爱，说慈悲。啊，慈悲里面加个无缘，无缘是没有条件，无条件的慈，同体的大悲。啊，大悲是爱，是以悲心、怜悯心，他在受苦受难。啊，那些受苦受难人跟我是同体。为什么投受呢？他迷了，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他不知道万物跟他同体，他完全是自私自利，跟万物对立。就错了。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三途苦报。啊，现在果报虽然没有现前，菩萨有发言，已经看到你将来受的果报了，清醒，他看到了。啊，生怜悯心呐！啊，自自然然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帮助他觉悟啊，叫破迷开悟。他觉悟了，他就会回头，他就能离苦

啊，随心得，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是佛法藏。又法心中啊，含摄一切佛法，故名佛法藏。佛法藏也指一切佛法。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入佛法藏，所以能说一切经典。啊，一切诸佛经典他都能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心去修清净心，去修念佛三昧。念佛三昧修成了，能不能入佛法藏呢？难。啊，念佛三昧里面有前身不同。啊，功夫成片是前的，独生智慧。啊，事业心不乱，中等的，理一心不乱是圆满的。啊，前生前小慧，中生大慧，啊，理一心不乱，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就成佛了，佛法上。菩萨法藏、声闻法藏，啊，都算是开智慧了。是故入佛法藏，即《法华经》中所说的“善入佛慧也，通达大智”。这两句经文所说的意思，啊，善入佛慧，不用学，不必去找老师，自己能成就，这妙极了，啊。不必去找老师，是因为找不到老师，你无可奈何。这种成就，佛法里头另外有个名字叫独求。如果有老师，一定要参学，一定要依靠老师的教诲。啊，这是什么？菩萨示现给一切众生看，啊，实在找不到老师了，依者经教，法是老师，这个指导是正确的，啊，在中国古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早就有这个方法，啊，孟子以谁为老师？以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已经不在世了，孔子的著作在
他读孔子的书，读不懂，有疑难的地方，去找孔子的学生，那是夫子过世了，夫子的学生在，不少。

而学生在时向他们请教。啊，他非常认真，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疑惑。他学成功，成绩超过孔子当年在世的时候那些学生。孔子超越了，所以后世人称孔孟，不称孔子那个72贤，不称他们，这是以古人为老师成就呢？成就超过古人，超过他所有的学生。好榜样啊，在中国叫私塾弟子。中国历代有很多人。像司马迁。

这是大文学家了，后汉时候人呐，写了一部《史记》。啊，他跟谁学的？他跟左丘明学的。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死了很多年了，他留了一部书《左传》。司马迁专学《左传》，《左传》学得非常像，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他是左丘明的弟子，私塾弟子，一代文豪。这就说明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的效果。啊，他有能力写一部《史记》。啊，唐宋八大家里面，韩愈，这大家都知道啊。啊，唐宋两代文学界第一人呐。啊，他跟谁学的？他跟司马迁学的。司马迁，后汉时候人，他是唐朝人。隔了几百年了，啊，他怎么学的呢？他专门学《史记》，啊，就是一生专攻《史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学会了，啊，成为一代大文豪。这都是当代没有好的老师，或者跟老师没有缘分，学古人啊，真正能成就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学《无量寿经》就是一部经深入啊，深入经藏，长时熏修。就成佛，不能成佛也是化身菩萨，这个指导不得了啊！无论用在世法，用在佛法，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他成就的秘诀，第一个就是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第二个真听话，文字里头所说的，完全明白。

之后要落实，我要真正把它做到。啊，第三个要真干，要真正发心，常识熏修。啊，在这个里面得三昧，用佛法的设施叫读书三昧呀。啊，专攻《论语》，就《论语》三昧呀。专攻孔子，这个孟子，孟子三昧呀。不做到不行呐，做到是圣人。学论语要学孔子一样，学孟子也得跟孟夫子一样，真学成功。啊，所以任何经论，你找你喜欢的，为什么容易摄受？喜欢它。啊，找一本东西不喜欢的就很难学，喜欢的很容易学。啊，必须要时间，至少要十年，十年就一本书。啊，其他的都没有，他就得三昧。啊，这一门通了，没有学的东西啊，通通可以贯通。所以古人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纵然不能全通，跟这个性质相同的一定全通。而且像整个佛法不能贯通，但是同一个宗派的他通。

这个法子妙绝了，外国人不知道，现在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啊，每一天去学，什么都学，学得好辛苦，学了一辈子，什么也没学通。啊，精神、精力、时间，统统浪费掉了，真可惜。

所以这一句我们要把它记住，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故名佛法藏。只要入这个佛法藏啊，对于一切佛法自然贯通。是故入佛法藏，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善入佛慧，通达大智之意，智慧大开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啊。又真解居从因相果这个意思来解释，如来一切功德宝藏，这是佛果功德啊，此之功德大宝海，摄也佛法藏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佛法藏的意思，皆是佛所得一乘啊，一乘是成佛之道。佛真的了。下面这一行

是黄念老师的真洁智舍，贤慧中诸菩萨，皆是大权示现，从果相应呢，一入如来一成过海，但不舍因行，故来会赞诸世尊。啊，这个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会下的菩萨声闻啊，这些人通通都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凡人啊。释迦佛到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教化众生，他们也通通来了，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啊，以佛弟子身份出现啊，以大乘弟子出现呢，就是菩萨；以小乘弟子身份出现是罗汉啊。其实不是真正的罗汉菩萨，都成佛道了，所以他们呢，通通都入法藏，都究竟彼岸。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事出事法，都不外这个例子。啊，世间法，一个帝王出现的世界，他那些大臣啊，跟他叙事都有非常深的缘分，这是一时出现来帮助他了。不是没有缘分的，通通都是有缘人的。啊，但是世人容易迷于名利财色，啊，在一起免不了造业，不像佛法，佛法它不造业了，不但不造恶业，善业也不造。啊，所以一般称为它叫净业。啊，佛菩萨、佛的这些弟子所作所为，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三善道。啊，他们这一会如果散了，各归本位。本位至少都是十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啊，绝大多数的是常寂光图里头的妙觉如来所以佛会菩萨大会无比殊胜啊，那么由此也能看到一招，就是佛成佛，示现成佛教化众生，诸佛都来赞助，诸佛来的是化身。化身无异于真身，来成就度众生的大事，所以大事因缘。

合作的多么好。啊，像舞台表演一样，世尊唱浊酒，这些人来唱配角，演得精彩极致。啊，让这些众生看到了，受感动，接受了教育。啊，多少人看到了，听到了，觉悟了。啊，那叫有缘众生，叫根殊众生。这些示范我们应该要学习。谁唱出去，谁做配角都一样啊，平等平等啊。没有争执的，没有哪个抢着要做，没有啊，自自然然的。啊，表演给我们看。如果世间人也都有佛的智慧，啊，知道来的这个世间游戏神通。有佛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行，一样的能力，啊，在世间建立一个事业，叫佛化。啊，完全用佛教化的这些原理原则。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第一。啊，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可以经营，但是事业决定不能害众生。啊，害众生的事业决定不敢，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最殊胜的、最圆满的，无过于教育。佛书念透了，觉悟了，办学校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办学，不搞政治。啊，他自己是王子出身，不出家做国王，王位舍弃了。世间荣华富贵舍弃了，他搞教育。教化众生，教化世人，他成功了。啊，他如果做皇帝，做得再好，2500年之后没人知道啊。谁知道他？啊，他搞教学。你看这个世界上，啊，跟他学的人多少，世世代代，啊，到现在还是成义的人的追随啊，国王做不到啊，啊，
这个是真实智慧。啊，世间人讲真实利益了。中国古人习惯说三不朽。啊，这讲人生的价值。立功、立德、立业。永远传给后世。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究竟。究竟者，至极之意。啊，到达基础了。彼岸呢，制度论说波罗情言彼岸，又云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啊，大制度论上说波罗蜜多，啊，般若波罗蜜多，波罗是梵语。啊，情言彼岸，这个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当时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姚秦，姚兴做皇帝，啊，所以叫情言，就是中国的意思，彼岸。又说是以生死为此岸，涅槃是不生不灭，那是彼岸。又《涅槃经》云：“彼岸者，与如来也。”啊，凡夫是此岸，如来是彼岸。净严寺是究竟涅槃啊，他的解释：张果毕竟涅槃彼岸，道明究竟啊。下面这个卦符是黄念老的解释。苏的意思是说，张明以得至极之国觉，到达涅槃的彼岸，这叫究竟。张是明显的意思，人人都看见了。啊，这叫张。以德是自己已经证得，至极之国觉。啊，自己证得，达到究竟，没有再高的了。啊，这叫至极，到达涅槃彼岸。啊，涅槃是梵语。通常翻译叫极灭。极是清净的意思，清净到了极处。啊，灭呢是灭一切烦恼。习气、果报。全都灭了啊！这是指什么？指十法界
啊，设法界里头业因果报，包括习气全灭了，没有了。啊，这就证得了涅槃彼岸。啊，这叫究竟。安，真解的意思。则如，正如佛之一乘大功德宝海。其佛所得之涅槃，真切跟净严书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是诸大师啊，这在总结来参加法会这些大师，就经上来讲呢，这是16位正士，都是在家菩萨，他们是圆证果的意，啊，他不是真正的等觉菩萨。实际上他成佛了，他是以等觉菩萨的身份示现在世间，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是成佛之后示现佛身在世间，像舞台表演，在台面上大家不一样啊，身份阶位高下不相同，在台后平等的，在台后完全相同啊，全是已经证得极果涅槃的妙觉如来啊，那么他们来表演什么呢？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个舞台就是49年的讲经教学啊，他们表现的是尊普贤德，普贤设法来法会中啊，同弘净法，就是净法净土啊。世尊今天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这些人出现了啊，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他们做。啊，释迦牟尼佛老师，他们当教练，做示范，把佛所讲的他全做到了，让众生听佛讲经，看他们，哎，真干。啊，激发听众啊，真正好学的信心，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啊，在会里面示现往生，啊，念佛往生。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彭吉清居士曰：“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三句一中，全摄净土法门。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以见

佛故闻法修行，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经上讲的这三句，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三句完全包括了净土宗的这个法门，全包括了。为什么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也就是菩萨所作所行全是帮助众生救，所作所行是身教，完全做出来。你看了有疑问向他请教是言教，教化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它是以身教为主，以言教来辅助。释迦牟尼佛示现教学，讲经说法是言教为主。这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听了佛的话，依教奉行，把它表演出来。这个教学才圆满，才真正把人感动了。我们过去在汤池办实验，就用的是这个方法。我们知道光说不行，没人相信。我们在联合国和平会议当中多次报告，会后我们这些会友们找我谈话，对我所说的欢喜认同，但是不敢相信。这是理想，做不到啊！我被这一句话叫醒了，真正发现了问题了。问题的结症在什么地方呢？在信心没有。这太可怕了，人丧失了信心，完了。那我就想了，这些人都是专家学者，绝大多数都是博士身份，大学教授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少数政府的高级官员，多半都是部长，来参加这些和平会议的。我这才真正发现了问题了。那怎么办？想了很久啊。

除了做实验之外，不可能他们相信，他们要亲自看到他才会相信啊。这个事情就难了。我在那两年到处想找机会啊，来做一个实验点啊，实验点或者是个小镇最理想的啊，或者是一个村啊。我们把儒释道这三个根的教学做一次实验，看看能不能做到。如果实验成功，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不是理想，现代这个社会管用，大家就相信了。如果实验失败了，那中国传统文化从此以后就断绝了。为什么？过时了，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实验是传统文化存亡的临界点，被我们遇到了。是存是亡就在我们这次实验啊。所以我就告诉老师，那个时候37位老师，我们的使命非常之重啊，传统东西是存是亡就在我们的实验，我们拼死命也得把它做成功。怎么做法？先行其言，啊，我们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做出来，人家才相信。说没用处，啊，这些老师真不容易啊，我非常感恩呐，我给他们4个月的时间，让他们落实啊，他们2个月就落实了。05年的11月，我们老师正式开始学习，我在香港，我住在跑马地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如果真的做到了，下乡入户啊，我们到老百姓人家去表演啊，敬祝人家就像自己回家了，看到老人自己的父母，你怎样对待你的父母，表现出你的孝道啊，你家里的环境不干净立刻就打扫，桌子不干净赶快抹桌子啊，家里事情做得整整齐齐啊，对待老人和颜悦色啊，为他服务，真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啊，老人看到这批老师，哎，你们太好了，那我们也把儿子教好，你比我的儿孙孝顺，我儿孙不同，他家里的小孩看到了受感动，觉得对不起父母，没有尽到孝道，立竿见影的收效太快了，我们。

佛母三个星期啊，这个信息小村小镇就传遍了。小镇原来不知道我干什么的啊，做了三个星期之后，向小镇的人民宣布，中心开课，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这就来了。

啊，到三月，你看看，我们11月开始的，啊，4个多月，不满5个月，小镇的人心、良心唤醒了，啊，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不愿意做坏事。社会风气180段的度的扭转了啊！地方政府领导很惊讶了啊！做梦也想不到啊！啊，这个成绩出现了，这种成绩。是我们想象当中2、3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哎，没有想到3个多月出现了。我给这些老师说，我说我们千万不能鞠躬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200年，怎么可能在3、4个月出现？我说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我们要感谢佛恩，感谢祖宗恩德，绝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啊，大家一定要谦虚，绝对不能傲慢，一傲慢就完了。

那么中心不但自己加工永恒，而且办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班办这些讲座，国内外的人都非常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地方小，名额有限，大概每一次1-2百人，办了不少次。马来西亚缘特别深，华校的校长老师有500多人，在汤池来学习。他们的时间长，在这边住4个月。所以对于中心的教学、中心的理念、中心的教学方法，他们很熟悉，也很受感动。听说中心要解散，这些老师几个代表来找我，问我不解散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上3无灭法。出家在家的佛门弟子，没有一个抗议的，完全听命。我说，我们不能开这个例子，不能做坏。

样子，我们服从命令。啊，最后他说，搬家行不行？我说搬到哪里去？搬到马来西亚去。我说行吗？他开玩笑的。马来西亚行吗？啊，他们就在马来西亚去申请注册。

没想到2个星期就批准了。他们把教育部的文件拿来给我看，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在那里做的时间虽然不长，有很大的影响，对国内各处论坛都从这儿起来的，还有海外。啊，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啊，我觉得都是祖宗加持的，不可思议。啊，当时我就想到，怎么到联合国跟大家介绍？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没有想到5月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总会来找我，啊，要我跟他们一起主办一次活动。这个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就是2006年。啊，今年是2556年。啊，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都不敢相信啊！啊，派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些打听是真的，不是假的。联合国找的是泰国，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啊，当然找他。泰国大使推荐，邀请我做主办单位，怎么回事情？主办就有权说话了，所以我的机会来了，把汤池经验做8个小时详细报告。啊，我们在汤池的成就、照片、文字说明，做3天展览，这个对联合国影响太大了。一直到现在，6年了，联合国念念不忘。啊，所以今年5月，我在曼谷参加一个多元宗教的活动，啊，教科文组织知道我参加，来了17个大使，啊，17个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啊，跟我见面，希望我能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我告诉他们，上一次活动有汤池小镇做报告，这一次你要叫我去办活动，我没有东西报告啊。啊，口头报告没人相信啊。啊，最后是突然想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里面的宗教领袖有10几个人，啊，他们告诉我，他们联手合作，想用宗教团结的方法，将这个小镇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城市，这是好事情。我听了很欢喜。啊，所以我说，如果你们这个做成功了，确实在

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你们现在回去积极准备。啊，这个是真正的好事。这个小城居民10万人，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多个宗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这么多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相亲相爱，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是和平的好榜样。啊，值得在联合国办活动。啊，所以这一次，斯里兰卡总统邀请我去访问，我通知联合国，通知澳洲图文巴的这个宗教团体，啊，一起到斯里兰卡，你们两方面见面，啊，你们互相交流。啊，这一次参加斯里兰卡活动的有25个国家的大使，非常欢喜。啊，我想这个事情明年会促成。啊，搞成功了。我会去参加，去看看，啊，去赞叹，去鼓励他们，啊，这个事情是联合国本分的事情啊。联合国的宗旨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那人家已经做出来了，你去看看。啊，所以这个很有意义，啊，我们今天提倡宗教团结，啊，提倡宗教互相学习，宗教要回归教学，啊，宗教对社会才掀起积极的作用。啊，教什么呢？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这是每个宗教经典里面都有这一些经文资料。啊，这些东西要多讲，要多多的来宣扬。啊，宗教信徒应该把它表演出来，把它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啊，我们这次到斯里兰卡，深受感动。那是小城国家，难得的，他们把小城的教义落实了，落实在全民。啊，每一个人家庭都是佛教家庭。你看到人民在一起生活的和善，啊，用善良，我们去参访，真有宾至如归之感。啊，这些大师们深深受感动。没有想到宗教教育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他们全国在校的学生，通通要受宗教教育。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教育。啊，有法师
跟他们讲解。

我们事先没通知，想看看他的真相。在我们居住旅馆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学，我们去进去看。星期天，我们同学们告诉我，今天来参加上宗教课的学生大概有3000人，我们看到这学生到处都坐满了，坐在地下，殿堂里头、走廊上、地下，整整齐齐，秩序好。听课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小朋友在旁边讲话，没有，聚精会神都在听。我们是突击检查，不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看到他们本来面目，告诉我，全国星期天每一个寺庙都开放，都让附近的学生来接受佛教教育。小学、中学、大学，通通要接受。这个国家的法师有不少到国外留学，但是留学之后回来，一定回到他自己的庙，教化他这个附近的人民。很多很多感人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深受感动。我们自叹不如总统心量很大，虽然是小臣，他告诉我，他们国家在古老的时候是大臣，以后变成小臣。我们就看他的石窟，里面所雕刻的佛像、菩萨像，这就证明是大臣，没有罗汉像，都是佛菩萨像，而且都是2000多年前的，一直保存到现在。没有被破坏，非常难得。中国有不少佛窟，但是大部分被破坏了。

我们再回归到经文上，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啊，斯里兰卡善巧方便，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良好的佛陀教育。啊，依照佛所教的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以方便故呢，取于净土。为什么？这最方便。往生净土，你常常在阿弥陀佛身边。这是十方刹土没有的事情。以见佛故呢，闻法修行，天天接受

阿弥陀佛教诲，同时也可以天天接受十方诸佛如来的教诲，因为极乐世界的人有神通，能分身，能化身，以自己的分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佛修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不会中断的。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若无方便，无量法门终不成就。这个方便是神通。能分身，你才能够同时供养多佛，听多佛讲经说法，化身管用啊！这才能修无量法门，才能够圆成佛道。没有方便，做不到。如大般若经大般若经上说，是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故，从此处末生于佛国他能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了，到别的国，这个佛国他又生了，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再在深处常得值于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当知于不离佛了，须以念佛为因，如华严实地，始终不离念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去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4页，304页第一行。第一行，如《大般若经》云：“是菩萨游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从此处末生于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在在处处啊。”常得之于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这一段是说究竟彼岸。大般若经上是这些菩萨由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由此可知这些行权方便游布十方的菩萨全是法身大士啊，没有能够证得法身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做不到啊。见一尊佛菩萨都不容易，怎么能够见十方一切诸佛？学佛目的是什么？这个不能不知道。如果走错了路了，偏了，邪了，就走到魔道去了。走到阿修罗道去了，罗刹道去了，很容易迷失了方向，走偏了，走邪了。这就是说明古人现在没有了，古人道也没开呀。不离开老师，在老师麾下住多久不一定，一年两年道言开了，道言开就有能力辨别是正道是邪道啊，是佛道是魔道，清清楚楚，有这个能力可以出去参学了道言没开，参学的资格都没有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在文殊会上道言开了，道言是什么标准？是见性，自性里面般若智慧现前，道言才开。

你有智慧，能辨别正妄、邪正是非。啊，道眼没有开，没有能力辨别了。那怎么办呢？像我们现在很可怜的，没有善知识。啊，善知识至少道眼开了才能做善知识，我们没开啊，没开什么，从经验当中摸索。啊，用中国世俗的话来说，中国把古人的典籍分作经史子集。啊，经就是道，民间道眼就开了，识就是见，是经验。啊，识通达了，你的经验丰富。啊，那是第二层，第一等的是开道眼，第二等的是经验丰富。啊，把中国五千年历史念过，这五千年发生过什么事情？看古圣先生怎么处理，怎样处理是成功的，怎样处理是失败的。啊，历史就是记这些事情。啊，你从经验当中学会，这是第二等。啊，不如第一等，第一等是开导眼。佛法就把它定在开导眼，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这开导眼了。啊，道眼开了，六种神通具足，不是一般的具足。啊，阿罗汉具足。心量不大，啊，所以六种神通的能量也小，只能达到三千大千世界。啊，释迦牟尼佛所教的这个地区，他们知道，阿罗汉知道。这个范围之外，他们不知道，所以只知道一佛土，啊，无量无边的他佛土不知道。那什么时候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脱离十法界了，就跟此地说的一样的，能从一佛至另外一佛，啊，常得直喻诸佛世尊，这个境界现前，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参访，啊，供养恭敬。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修福，啊，不能没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什么事都做不成。啊，不能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事情做不好啊！啊，所以他供佛是修福，供佛肯定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换一句话说，

设方去参访，目的何在呀？佛慧双修啊，希望成就自己圆满的明心见性，得到自信圆满的般若智慧，圆满的德能相好，目的在此地。与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不相干的。啊，这个世间无主无实，沾上丝毫的财色名利就完了。你完全脱离了佛法。啊，拿着佛法去搞世间法。这个果报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啊，拿着佛法搞世间法。这个罪是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么重？你让世间人对佛法产生最大的误会啊，佛法也是搞名闻利养啊，这就把佛糟蹋掉了，对佛是最严重的侮辱啊。佛法是叫你脱离苦海的，你怎么往苦海里头钻呢？啊，这个罪从这里解的，不能不知道。我们做错做坏事情，做不善的事情，啊，损人利己，对父母对不起。父母希望我们一生做个好人。对老师对不起，如果学佛了，对佛也是这样，叫大逆不道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每一个佛弟子都能够奉持精戒，都能为社会做个好榜样，社会大众赞叹你，赞叹佛法，你的功德多大，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啊！你做的是正法啊！别人的赞扬让很多人信奉，都来学佛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巨大的影响。啊，学过还原观的人都知道，三中周边。啊，这个影响就是第二种，畜生无尽，一念善，畜生无尽功德；一念不善，畜生无尽的罪业。啊，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言语造作更应当谨慎啊，一定要知道人在世间寿命不长，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了。我们来到人间这一场为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成就的是什么？自己要清楚啊，要明白了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人就老实了。

我们这一代加上前一代，前一代有锅炉匠，有修武法师啊，这些老师听话真干的人，都是不认识字，都是苦力出身。啊，锅炉匠这个生意跟乞丐差不多，修无私是水泥泥水匠。以后出家学佛了，他们没知识，不认识字，所以一般人瞧不起他。他们有真诚恭敬，没有丝毫骄慢心。为什么呢？不如人，哪个都比我强。就具足真诚、恭敬、谦虚。啊，这些德行他就去做。啊，听话。老师教他念阿弥陀佛，他一生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啊，没多久的时间呢，成功了，欲知时至，自在往生。啊！地心老和尚赞叹：“这两个人是地心老和尚亲自看见的。啊”第一个赞叹：“你们没有白出家了，你的成就超过天下。”弘宗演法的大善知识啊，弘宗是弘扬传宗禅宗的，言教是讲经说法的大法师，他超过了。弘宗言教往生没有他那么自在啊，站着往生没有生病，说走就走啊。锅炉匠走了还站三天，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的，老和尚说这两句话，前面弘宗言教的智慧。名山宝刹方丈住持福报，你们的智慧福报圆满了，没人能比得上啊！是佛门最好的榜样。啊，这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一生要学这种人，啊，对一切众生都要看作是阿弥陀佛，我在阿弥陀佛面前不敢放肆，怎么敢傲慢？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曾经耳朵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他的一生当中就听这么一次。你要晓得，阿弥陀佛的种子种在他80天中，来生后世肯定念佛往生，肯定成佛，他成佛就是阿弥陀佛。
一点都不假了，怎么可以不尊重？怎么可以放肆？啊，我们要把目标锁定在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世间有缘做弘法利生前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的。宾主一定要认清楚，我把弘法利生前当作主，往生事情疏忽了，来生还搞六道轮回，错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宾主不能颠倒啊！往生极乐世界，再到这个世间来，那就自在了。那再来的时候，是来弘法利生的，自己已经成就了，啊，已经成佛了。你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跟释迦佛到世间来没有两样。世尊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啊，我们细心观察印光大师，你看这个老人一生的信息。财色名利丝毫不沾啊！十方供养只做一桩事情，法布施啊，他自己一分钱没有啊，通通交给弘化社。弘化社就是佛经流通处。自己有印刷厂，啊，出版经论主要的东西，印老亲自校对，啊，所以弘化社的书可以说是近代的善本书，印得好，字大清楚，很少错误。啊，我初到香港来的时候，住在常怀法师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收藏不少弘化社的书。啊，所以我有机会啊，

宾主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法。啊，实在不得已参与工作，最好是不参与。不参与是我的功夫不会间断，参与就有事累赘你，你就不能专心念佛，对往生产生障碍，这就错了。产生不障碍，行。细生品味没关系，自己要有把握。智者大师往生，学生们向他请教啊，老师往生的品味是在哪个等级？啊，大师告诉他们，我因为临终，就障碍了品位，没有障碍往生，所以往生只有五品位。啊，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

也就是说，赶不上出国啊。出国生方便有余土。啊，换一句话是，是凡夫，不是圣人呐。出国成圣人呐，小圣呐。啊，告诉我们，他一生修行的功夫，连出国的位置没达到。啊，也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没放下。

三归五戒十善，他做到了。啊，不妨碍往生，具足真心切愿，妨碍往生。啊，品位下降。如果说他不管这些人事物，啊，不管这道场，他的品位就大幅度上升。祖师给我们的示现，就是在教导我们，你们自己跟着情形看着办吧。啊，把最低的底线露出来了。啊，今天难，真正的难关是什么呢？是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这真正难关。佛法圣学，非沉浸不能入门。啊，再好的老师都没用处。老师是佛，是菩萨，学生对他没有沉浸，他怎么苦口婆心教你，学生得不到利益。啊，所以印光大师也在教人，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这说明了，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有没有读过书没关系，有没有学过教。只要具足沉浸，你就能得到。啊，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黄梅住了八个月，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只是对方冲笔冲了八个月，五祖就把衣钵就传给他了，立他为第六代祖。凭什么？就凭沉浸啊！所以我说，能大师对五祖、对禅宗、对佛菩萨有万分沉浸，就他什么都没学，就万分沉浸，他就能顿悟、顿舍。顿正顿朝，五祖传衣钵给他的时候，他24岁，

啊，可以为天人师，但是语言不成熟，啊，嫉妒障碍，要跑到猎人队去躲住，躲了15年，语言成熟了，他才出来。啊，语言不成熟，他出来的时候，他会被人害死，啊，一无所成。时节因缘，开悟的人知道啊，他自己大彻大悟了，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谁跟他有缘？谁能够相信他？能够护持他，能够帮助他？岭南的印宗法师。啊，所以他找到广孝寺了。啊，印宗果然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给他剃度，剃度完了之后，拜他为师。我们算算，24岁。猎人队里都住了15年，44岁，哎，才剃度啊！这一剃度，印宗拜他为老师，水涨船高，就一下把他捧起来了。要不然他自己要成名，说至少要10年了，就省掉10年时间了，啊。印宗法师的功德跟他是平等的，真正认识人，没有嫉妒心的，护持正法。啊，现在这种智慧、这种福德的人到哪去找啊？没了。啊，没聊的时候，那就是我这个样子了。我这一生学佛60多年，是从些夹缝里头钻。啊，非常勉强啊。没有一个地方是让我们讲正式的弘法利生。啊，像古时候那种大法会，我们这一生一场都没有啊！啊，超过1万人场合，我只有4次，而且是讲演，不是讲经。啊，那个叫昙花一现的，2个小时散了就没有了。啊，不具影响力。啊，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要肯定，你无法反对的。事实真相如此。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欢天喜地，啊，太殊胜，太难得了。啊，我们这一生锁定目标方向，就是求生净土。啊，活在这个世间一天，宣扬、宣传呢，宣传净土。啊，我们当个传播员，告诉大家这个法门好。啊，我们现身说法带头。好，我真干。
我真修，我什么都放下了，啊，就搞这样，啊，世间名闻利养放下了，不沾边了。啊，我的道场就这么大，谁有？讲经的时候我在那里拜佛，那是我的大雄宝殿，三个，上面一个大雄宝殿，下面一个是万兴先祖纪念堂，再下面一个是功德堂。啊，由附带超度。啊，有待消灾免难的牌位，啊，全都在此地啊，我心满意足啊！为什么省事不操心？啊，全。

每一次讲演之前，我都用很长的时间，很仔细，一字一句的细细去看一遍。自受用啊，分享的时候他受用，自他两利啊。啊，没有人我是非，没有利害得失啊，别人问我灾难到哪里去，我照常讲经啊，我不会中断。

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才真正能做到终不离佛啊，跟阿弥陀佛这根定了，决定成佛，就当知于不离佛，须以念佛为因啊，那我们的大事就是念佛了。二六十中心里头念念有佛，这是最吉祥，这是最圆满最究竟啊！方老师传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你心里头有佛，真是最高的享受啊，除佛之外统统放下，与我没关系，今天有没有饭吃别理他，有没有地方休息也别理他，那些是佛菩萨照顾，护法神安排，与我毫不相关。真正做到身心无私，你才真正体会到叫法喜充满。什么叫法喜？你才知道。如华严实体，始终不离念佛。我们今天真正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不是实地菩萨，但是你念佛的功夫跟实地没两样。啊，他始终不离念佛，我也始终不离念佛。那始终讲的意思很深很广。啊，华严经上说的实地，从初地到实地，这叫始终。始从初地，终到实地。啊，那么也可以说从早到晚，啊，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这有始有终，一天没有离开念佛。啊，不离念佛是心上有佛。口里没有念，心里头没有断。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真有啊！不用说，真佛弟子。阿弥陀佛承认你，按彭氏之说，叫彭吉清的说法，

菩萨度生须有方便，最甚方便呢是教人念佛。念佛生佛苦，见佛闻法了，终不离佛，故能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彭氏之论深得精之。这彭济清说的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缘分，没有卫星电视，没有网际网络，能不能做？能。只要机器在，电源没有断，我们可以录成光碟。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介绍他念佛法门。啊，所以自信化他与大家分享的工作可以不间断。可以不需要别人协助啊，两三个同学操作机器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须有方便。今天这个方法是最甚方便，我们的学习日益不中断，啊，在先前这个时代，念佛生佛苦，见佛闻法终不离佛，这是此时此地第一法门，无比殊胜啊，保证我们一生圆满。舍弃这一门，没有第二门了，对，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这是因地时候发的愿，果地上就变成事实。啊，这个愿是因，因遇到缘，它就变成果。那果呢？这就是在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可以同时，可以一时，可以一处，可以变法界。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愿就兑现。我们看下面注解，愿者誓愿啊，立下这个誓愿了。誓愿既然立下，就要兑现了，不兑现就是妄语啊。我们发了，度众生的愿，

断烦恼的愿，学法门的愿，成佛道的愿。愿是发了，真的是假的，真干就是真的，不干就是假的。啊，度众生的愿，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那佛教导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我们自己量力而为，我能做到多少，超越我的能力我做不到，在我能力之内的我尽心尽力去做。啊，还有环境是缘，人事是缘，时间空间都是缘。啊，缘聚，事情很容易成就；缘不聚，事情就有很多障碍。啊，有障碍要舍。要放下，没有障碍可以做。啊，做的时候要晓得三轮体空，至少《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以这样的清净平等心去做。就能度众生。如果没有放下思想，有我、有人、有众生，就有是非，就有善恶，就有功过，很麻烦。那没有高度的智慧，你所做的轮回业，做得非常好，三善道。做得不好，就三恶我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不能往生净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法苦也，于。是处于处世道，习求为缘。这大乘法，大乘法是于处世道，一心一意就想脱离六道轮回，以这个为缘。如果求名闻利养，这是造轮回业，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佛法小乘道里头可以，小乘道有人天法。佛教我们断恶修善，来生得三善道的果报。啊，人天效法。啊，小乘里头有智慧的，他不留念六道，他一心想处理，所以成阿罗汉，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往生到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四圣是净土。

啊，这些我们都懂啊，这是要真干呐、西方真有啊，西方真能去得了。造作几种罪业也能够得业往生的，真忏悔，真改过，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没有一个不能往生的。不知道忏悔改过，那就没法子。真正知道忏悔改过，没有一个不成功。而忏悔，怎么忏法？张家大师早年教我，后不再造就是真忏悔。我忏悔了，忏悔了，明天还做，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我知道这是过失，永远不再重犯这个过失。这叫什么？这才会再犯假的，不是真的。跟中国儒家所说的“不贰过”，这是孔子赞叹颜回。颜回是孔子弟子当中最好的弟子，难得他。天天修忏悔法门，你看到颜回过时，看这次，以后再不会看到有重复的错，一样的过失，看不到。夫子赞叹了，真正做功夫做到这个样子，只有颜回一个，其他人都做不到。

啊，所以我们要希求出世，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希者念也，愿也。啊，故这个希求跟希望的这个希求是一样的意思。有世界者，世之世间，界之空间。啊，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这叫世界。首楞严经曰：“世为千流，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界为方位，四方四维上下，这叫界。如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这把世间、世界两个字解释清楚，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时间、空间。等正确，见唐矣，是为心矣；位矣为等觉，是为求矣。啊，这是汇集的经文，从哪个本子上揭露下来的？有根有据。啊，不违背汇集的原则，啊，这叫善本。啊，唐仪经文是等正觉，宋仪啊魏仪的魏是三国时候魏国康僧开翻译。啊，他翻为等觉。等觉呢，有二义。第一个，等觉是菩萨的极位，降得妙觉之佛果，其智慧功德等似妙觉，故谓之等觉。那这第一个意思啊，菩萨五十一个位次最高的啊，这五十一个位次，《华严经》上说的，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五十个位次，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各位，等觉再上去是佛啊，是菩萨最高的位置啊，他的智慧、功德跟妙觉，妙觉就是佛，跟妙觉非常接近啊。很像，但是还不是，这称为等觉菩萨。坛鸾大师曰：“望与妙觉悠悠一等。”啊，对妙觉来讲呢，它还差一等。比下呢，比下面五十个位次，它就故名等觉。这都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等觉即佛果。啊，那这个意思是平等觉，跟一切诸佛平等。啊，这称为等觉，等觉就是佛。啊，这是第二个意思。啊，菩萨里面的等觉不是佛。
换句话，虽然都是等觉，等觉还有差别，到了佛就圆满了，就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啊，我们学佛是学这个，是为这个而来的，不是为其他的。啊，所以这才真正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护持你、保佑你。你的方向偏差了，目标错误了，佛想帮忙帮不上，加持不上，龙天善神远离你。为什么？你不是如来弟子，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打着佛的旗号。不敢如来家业，这些善神走了，走了也有护法来，来了一群妖魔鬼怪，他们来了，他们知道你是假的，用什么来诱惑你？财色名利来诱惑你，

啊，用神通威势来威吓你，你不能不屈服他，你就变成魔子魔孙了，受他控制了。啊，所以这是学佛的人要知道。

要常常有警觉心，因为这个时代是真真实实，发若魔墙。那佛菩萨都要让几分，回避不来。我们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是凡夫啊，非常有幸，也可以说有福报的人生与佛法，能够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个念佛法门，这是莫大的庆幸啊，为什么呢？这一生可以远离六道轮回了，啊，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机会到了。啊，这个机会之可贵，就是我们自己认识，真的认识，真的把持住。啊，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影响我，都不能够动摇我。啊，这个世间的一切我统统不要，我完全放弃。啊，我所要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清净阿弥陀佛。啊，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完成，要做到。其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与我都不相干。啊，你问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做就是念佛，就是读这一部经，跟大家分享这部经。啊，拿其他的经呢，我不要，我不学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啊，我的精力时间都要集中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做个榜样啊，带个好头

啊，同学们送了几个蒙古包给我，我很欢喜。啊，我觉得今天的修行人有这个居住，比释迦牟尼佛树下一宿好多了，该满足了。啊，所以我就想到，啊，今天建大道场，供修的人多了，用蒙古包最好。这小蒙古包，一个人一个，10个人10个，围在一起就是个僧团，20个人20个。啊，不要去募捐，不要去化缘。这一个很便宜，人家供养的时候欢喜，我们接受也欢喜。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得成，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常常想到佛祖啊，他们所做出的典型榜样，我们要记住。做不到，不能太过分了。我们今天在香港，这不是个道场，这是山上的民宅，多半是农民居住的。我们有这么几个同修，大家志同道合，一个人买一栋。互相在一起学习经教、念佛，互相照顾，这就很好了。这是私人住宅，不是公共场所。我们拿出一间房子来做个摄影棚，

这个地方没有网络设备，只是录像。录完之后，送到尖沙咀那边去播放。啊，这没人来呀、啊，清净无为。啊，我们没有任何希望，就没有失望，就快乐。有希望就有失望了。啊，很多人听话了，不留意，误会就很多。我在斯里兰卡访问。跟总统很有缘，我们访问9天，4次见面。啊，我劝他，他可那个地方可以建一个宗教大学，可以建立个佛教大学，他一口答应。人家问我是不是我去想建，我不想。我不是斯里兰卡人呢，我们是外国人呢。我们希望他建，啊，为佛教建，为正法，不是为我。啊，那么今天为正法没老师，这真的不是假的。学校建容易，老师到哪去找？所以，真正要想进学校，首先培养老师。培养老师需要10年。啊，10年时间很长，国家可以找一块很好的地，建一座大学，慢慢建，10年完工。啊，这学校会美轮美奂。另外找个很小的地方，啊，搭几间茅棚，甚至蒙古包都可以。啊，有个20个人、30个人，这老师要培养10年。啊，哪个老师将来准备教什么课的？你10年功夫就专门研究这部经典。啊，讲华严的10年专攻华严，讲法华的专攻法华。啊，10年下来了，老师有了。啊，真正做个好老师，这一部经上，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信。结行证，把这4个字做到。第一流的老师，真正的善知识。

啊，里面讲这个无量寿经，真心，真的能理解，没错误，真能依教奉行。啊，真正得生净土，那就是正果。啊，无论你喜欢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你十年的时间就赚够。啊，基础要用2年的时间奠定基础。啊，8年的时间专攻一部，不能搞多。多心不定，不会开悟。我们的目标还是走古人的老路，啊，守规矩，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这是持戒。时间久了，慢慢你就得定了，啊，有个3年4年，心就定下来了，妄想少了，杂念少了，啊，7年8年可能就开悟了。啊，这个有悟的时候，经文自然通达。啊，所以叫常识熏修，豁然大悟。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完全通达明了，不需要学，自然通达。为什么？这些经书是释迦牟尼佛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只要你见性，必定通达。啊，慧能是个例子，释迦牟尼佛是个例子。释迦牟尼佛讲这些，谁教他的？没有啊。无师自通的。啊，慧能大师也是无师自通的，什么都通啊。啊，这种教学法才是至高无上，才是究竟圆满。啊，戒定慧也，他开慧也。啊，持戒是为什么？为得定。得定是为什么？为开会。开会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所以你要知道，会是啊，戒是基础，戒是无上菩提本。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戒里头生出来的，所以大乘经上赞呢、啊，赞叹戒律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呢、啊，能生一切诸善根，世出之世间一切善根都从戒里头生的，啊，戒没有了就全盘是假的。啊，培养老师要从戒定慧三学，就依照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走的一条道路，不是释迦一人。我们不走这条路，新开辟一条路啊，太难了，可能就走到岔路上去了，走向魔道上去了，必须遵循老路。啊，这个不能不知道。老路是最可靠的路。是最安全的路，最稳当的路，最快速的路。啊，我们从老路希望成就真善知识。

十年之后，这真善知识是我们的教授。啊，他有戒德，他有定功，他有智慧。啊，自然能把人教好。啊，这是一流的大师级的，然后从他们培养学生，二流三流的，啊，普及这个社会。啊，从二流里头再提升到一流。啊，真正愿意干的，最重要是发心，利益众生的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心。啊，全心全力护持正法救助，发这个心，决定不为自己，由自己这一点点钱夹杂在里头，鹈鹕就变成毒药，那叫真可惜。啊，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这是诸佛如来的本愿。下面引用《往生论注》谭鸾大师的话：依诸法等，故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对吧？为什么佛证等觉？啊，诸如来平等的，全都回归到常寂光。啊，身途都不可得，都化成常寂光，真平等。啊，法等，法怎么等呢？万法皆空。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法等。啊，是法跟佛法平等，善法跟恶法平等，没有一样平等。为什么？它都等于零。任何一法都等于零，零跟零是相等的。啊，这就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能沾一点，一沾一点错了。所以，统统放下。啊，我第一次跟张家老师见面，向他老人家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切入？我们着急，想能切入佛境界。那个时候我24岁，26岁，啊，还是有一点心浮气躁的气息。啊，张家老师看我看了半个多钟点，我也看他，等他的开始。啊，半个多小时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有。”就说一个字，我的心就动了，啊，精神振作起来。

有，他用心来听的。这心一动什么？浮躁，没定功。他又停了六七分钟，这又平下来，才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六个字，啊，也就是绝对不可以给心浮气躁的人讲。为什么？耳边风，这听了那么跑掉了。给谁说呢？真心、真解、真愿、真行，给这样的人说。不是这样的人，真人不开口啊。啊，所以我们第一天见面，2个小时。应该说，只说了20几句话，2个小时。啊，张家大嘴告诉我，每个星期来，啊，叫我每个星期星期天去看他。啊，他会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间。这是真相学。真想知道，真想干啊！我跟他3年，他老人家圆寂了。如果不圆寂，我会跟他很长的时间。他走了，那我这个3年，1个星期上一堂课。佛学的根基从这奠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以后遇到李老师的10年，我学不到东西。有这个根基，到台中跟李老师这10年才学到东西。啊，李老师开班，精学班，交奖金，20多个学生。啊，你看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啊，什么原因？有张家大师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啊，这个太难得了。张家大师名气很大，接触他的人很少。啊，为什么？外头有人诽谤，说他是政治和尚。啊，所以很多真正修佛人不愿意亲近他。真正大善之士，啊，我们有缘遇到。世界因缘都好像是佛菩萨安排。啊，所以我学佛这3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都不能成就。啊，3个老师都是可遇不可求，这找到哪去找啊？啊，法等，佛就等，所以佛称为等觉。又《智度论》曰：“大智度论上讲的，诸佛等，故名等觉。”慧疏云：“等觉有二义，一如来名等觉，二一生不出。”啊，这2种说法，自古以来，注解经论都用这个。我们再看底下，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念述，亦为是注等觉位菩萨
与设方是

现八相成道，这讲得通啊。不要说等觉菩萨，还有一些大德告诉我们，摄性你心满就有这个能力示现八相成道啊。摄性心满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无明婆罗，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妄想是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啊。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大乘经上常说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他不在六道，他在四圣法界，阿罗汉。阿罗汉断见思，见思习气没断，所以他在声闻这个地位上断习气，习气断尽了，他不叫阿罗汉了，升级了，叫辟支佛。啊，辟支佛的位置上，断什么呢？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就是分别。事出世间法不再分别了，他断掉了，断掉了他就不叫做辟支佛了，升级了叫菩萨。啊，所以菩萨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尘沙烦恼断了，尘沙的习气没断啊。所以菩萨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他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相似即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佛我们知道他就是无明媒婆啊，见思尘沙连习气都断了啊，无明媒婆。无明是起心动念，在这个位置上就是破无明。无明一破，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明破了。设法界就没有了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原教初住菩萨啊，就是我们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无明婆罗。那我们就想到见思有习气，尘沙有习气，无明当然也有习气。无明习气没断，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你一断就起心动念，那你就堕落了。所以这个时候叫无功用道。也有大师说此处用不得力，一用力就错了。那怎么断呢？任运，任运随他去，他自然就没有了。时间久了，他就没有了。所以把
断无明心。

其比喻，古的比喻，像酒瓶，酒瓶里头盛的是酒，把酒倒干净，擦干净，一滴都没有了，确实没有了，闻闻有味道，这味道除不掉，把瓶口打开放在那，放个半年一年再去闻，没有了。无明烦恼的习气要这样断法，所以十报庄严图有41位法身大士。41位是什么？就是这个习气浓淡不一样，浓的在下面，淡的在上面，从浓淡分成41等。是这么个境界但是这个无始无明习气，它只妨碍你，其如常寂光。除这个之外，一点妨碍都没有譬如设法界，我化身应化身，我去供佛，去闻法，不妨。到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这个设法界里面，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没妨碍就是妨碍你其如自性，必须无明习气断干净了所以等觉还有最后一品叫生相无明，这一瓶习气断干净了，它就成妙觉了，它就不住十八图了。换一句话说，十八图也不是真的，是无明习气所现的。无明习气没有了，十八图就没有了它就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叫妙觉如来这得搞清楚搞明白了，晓得我们自己在哪个位置上，我们现在没入门这一点要清楚为什么？实性初性是入门，我们初性没有到初性断证的功夫跟小乘初果完全相同，智慧比小乘高，断烦恼完全相同，也就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统统断掉了，你才是初性位的菩萨初性位的菩萨即使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他不能往生，他在这个世界生的处所只有天上人间，他不会堕三恶道，他不会变成阿修罗，也不会变成罗刹，所以成圣人小圣实行菩萨，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到天上去，他就是这两道修行，七次往返时间长天上寿命长何年何月才能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遇到净土法门，这幸运的一生就成就了，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放过太可惜了我们从实性位来看这个
小乘就会很清楚。你看，粗心是小乘的粗果，二心是小乘的二果相，三心位就是二果，四心位是三果相，五性位

六性位是四果相，七性位是四果阿罗汉。你从这个好清楚。啊，你才晓得这个修正多困难。我们今天不把万缘放下，死心塌地念佛，你就真叫大错大错了啊！这么好的一个缘呢，你要去走这个术数，就从出国爬到这个四国小乘，啊，大乘初信到七信，要多长时间？天上人间往返几次？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修行，苦难很多啊，进进退退呀，善缘恶缘，顺境逆境，你通通都得经历。你要没有相当忍辱的功夫，你没办法突破。啊，所以真难呐！回想遇到这个法门，你何等的幸运呐！啊，你要是错用了心，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你说冤不冤枉？那所以，只有真正搞通、搞清楚、搞明白了，彻底放下了，丝毫不留了，我就一心一意啊，求生净土。这是我第一桩大事。啊，等我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众生也是福报现前，大家对于正法、对于圣贤都相信，圣贤教诲能听得懂了，那个时候再来。啊，我成就了，大家都有成就；我没有成就，所讲的都是胡说八道。啊，把听众讲得越来越迷惑，越来越颠倒，那是罪业。啊，我们今天学经教，这李老师教给我们，完全讲古人的注解，是自己学习的心得分享，不敢为人师啊。极乐世界回来，那就可以为人师了。为什么已经是阿惟越智的身份呢？不一样啊！啊，等觉菩萨的身份呢？啊，现在是凡夫啊，迷惑颠倒。这是于十方叫八相成道。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以为此乃国佛，从果相因呢，实现八相，乃成佛后之利用。这是妙句啊，真真正得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在十法界里头，示现八相成道的佛，一种是从常寂光来的，一种是从十报图来的。十报图来的是等觉菩萨，从常寂光来的是妙觉如来。啊，妙觉如来也可以称为等觉，那个等是平等，跟一切诸佛。

如来平等。啊，而十报陀里的等觉，是说他的功夫还没有达到妙觉，跟妙觉差不多。啊，所以这个等觉，两种等觉境界不一样。一个是真正平等觉，啊，一个是跟这个妙觉相似，啊，不是真正平等，啊，但是这两种人，在设法界示现八相成道，都是非常自在。啊，可以说是毫无差别。总之，大觉妙用，不可思议。啊，妙觉称大觉，等觉也可以称大觉。啊，他们起作用，就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对象是有缘人。啊，这一些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菩萨、跟佛有缘的众生，可以说念念不断，在放送信息。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知道，他们统统收到，等觉菩萨收到，不但等觉，十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士个个收到，我们怎么能瞒得了人呢？我们瞒的是凡夫啊！啊，这些发生大事，你怎么瞒他？不可能的！啊，这起心动念他晓得。啊，需要帮助，他真的马上就来了。啊，不需要帮助，他知道。如如不动，我们身体状况一清二楚。为什么？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也是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他们都收到。啊，念头他知道，身体状况他知道，你干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大乘经教告诉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不要有假心呐、啊。你那些妄念，啊，那些不是真心，人家也知道啊，全知道啊。想学佛，想成佛，想往生，还用虚情假意？自己都不好意思啊，如何面对诸佛菩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敢面对？那些人无知啊，根本就不知道啊。啊，这个叫诸法实相。般若经的核心呢、啊？啊，通达诸法实相，真的明白事实真相，你就知道，自然端正心念，自然会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

真心就现前了。妄心没有放下，妄心永远障碍真心，永远是覆盖了真心。真心有，不能现前，不起作用。阿赖耶，第六意识，第七摩那，当家作主。这些妄心、妄念、善恶都感。肯定是恶多善少。为什么？你看相应的心所，51个心所，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这就说明凡夫恶多善少。外面的环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真干的人少，杀盗淫妄、贪嗔痴慢、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干的人多。这两个一比较不就知道了。所以人在六道，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你把这些东西通通看清楚看明白了，不用问别人了，自己心里有数。我应该怎么做？摆在我面前这些路，我要走哪一条？只有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只有一条路的选择：念佛求生净土。这一条康庄大道。这一条是近路，走其他的84000法门，刚才说了，都要通过断烦恼、断习气，就是超越设法界，也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今天讲天文数字。不是一般数学能算得出来的。真难呐！净土待业往生真容易啊！可是这部经要不读透，你不知道。这一部经真正念透了，你才真正认识极乐世界，也认识诸佛刹土，也认识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你才有真实智慧，选择正道，下定决心，快速完成，不再拖泥带水。彻底放下了，缘不成熟，决定对自己造成障碍。这个障碍很可能影响你这一生往生。那就是大错大错。下面念老给我们做结总结。

是不比于此二者，强之一说，不妨并存。两种说法都好，两种说法都是事实真相。一个是果地的，究竟果地；一个是因地，等觉菩萨还在因地，没成佛。等觉的意思，跟如来果地上平等觉的意思，同中又不同，不同当中又同。所以不要执着，盖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了。十宝图里面41个阶级，每一个阶级里头也不平等。好像我们学校上课，同一年级有50-60个人，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菩萨戒位也如是，同是一个阶级里头还是不平等，还是有高下。一定到如来地位完全平等，回归常寂光了，这是完全平等，究竟平等。今可以不读，哪些人不读呢？真正老实人不必要读，真听话，真老实，叫他一句话念去，行了，哪有这么啰嗦？他能成就。知识分子不行，他会胡思乱想，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他心才能定得下来。所以世尊在世49年讲经说法，为谁？为知识分子，上至好教，像慧能大师，你看，讲几句话全通了。下愚好教，郭楼将好教，当中这一节最难教了。那我们就是当中这一部分。不容易啊！非常非常感佛的恩呐！为什么让我寿命延长了？我要是45岁，寿命到了，未必能往生。给我延长这么长的寿命，我把这个念头搞清楚、搞明白了，我决定会往生。这佛菩萨保佑我，大恩大德了，没有这个后面40年的时候不能成就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5页，305页第4行。殊胜全德，这一段世尊为我们说八相成道啊，这是全德里头最明显的啊，也是最殊胜的，分8段。第一段下生啊，经文舍斗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一段。末后两句，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再赞大师的师德啊。经文及下文两段呢，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的殊胜全德。经文舍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已，凡有5等。这些呢经上都有说，也就是说都有啊根据，不是随便说的。真解曰，第一，如华严经显首品即起心论，与摄心满位示现八相，这是心满成佛啊，实现心满成佛，通常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是心菩萨，他把无明放下了，也就是说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就离开十法界了啊，提升到初住菩萨，华严经上的初住菩萨啊，华严是原教，别教呢是初地菩萨啊，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这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示现作佛。瞻察经说4种作佛，第一呢，心满作佛当知，跟这个相当相同啊，
心满作佛。我们知道第七性位是阿罗汉，第八性是辟支佛，第九性是菩萨，第十性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心满成佛。第二呢，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摄住满位，能于无佛世界示现八相。《占察经》第二，叫解满作佛当知。啊，这个四种作佛就是现结行证。啊，这四种达到究竟圆满，啊，性圆满、结圆满、行圆满、证圆满，都作佛。啊，这就是作佛了，不一样。啊，这个地位也不相同。第三呢，人王经，菩萨教化品，名初地八相。占察经第三，是正满作佛当知。第四，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名究竟地，就是一生不处，八相实现。占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啊，这是心结心证。那第五是什么呢？第五是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实现八相正道。啊，所以下面第五，华严不思议品，祝福念念出生智，此名佛后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也。那么此五种，五种前四是因中实现，第五呢是佛成佛之后的业用。啊，我们知道成佛之后住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形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现象都没有，一片光明。啊，大乘经里都有说叫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净土宗里头讲的常寂光净土。啊，这个是究竟果位。啊，其如这个果位，这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上说的。啊，到这个地方呢，你才能真正见到平等。啊，不是诸佛平等，万法平等，一切法通通都化作常寂光，除一片光明之外，里头什么法都没有。这究竟果位。啊，这才是真实的大圆满。学佛终极的目标呢，就在这里。
啊，如果没有回归常寂光，最高的地位是等觉。等觉当然，他也能够在十法界里面实现八相成道。啊，你看，性满、解满、行满都能，等觉菩萨怎么不能？啊，当然有能力，实现八相成道，以什么？以众生之感。啊，圆教初住，就不起心不动念，纯是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佛是自然取应，啊，这个叫法尔，法尔如是。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怎么回应？我们现在看了水实验，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起心动念，他为什么回应？啊，所以从这就证明了，不起心不动念。能应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这种感应就有人向世尊请教过。啊，世尊举例子，敲钟、敲鼓，你看看，你敲得响，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你扣它的时候，钟有没有去响？有没有起心动念？古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自然就应了。啊，明心见性，在自性清净心里头。啊，众生的感，众生起心动念，这个波，立刻就到达变法界虚空界。啊，还原观上。贤首国师告诉我们，三中周边啊，三中周边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一真庄严啊，一报跟真报啊，一报是世界宇宙，真报是自己身体。不是指别的，啊，别人的身体是我的医保。我们讲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是我的环境，啊，正报就是指自己，啊，换一句话是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从念头里头生的，所以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啊，色就是物质，物质是从念头来的。这一桩事情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物质究竟是什么？谜题揭穿了，啊，所以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说，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揭穿之后，他的报告里说，根据他的研究，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它是念头产生的幻象，跟佛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不可得，你里面还勉强要有个得，这就错了。无所有，你以为是个有，执着有个有，你也错了。
啊，它真正是毕竟空。啊，菩萨的心就是见性人的心，为什么那么定？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在事实真相里面根本没有起心动念，那叫真清净。啊，这是佛境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境界。啊，起心动念分别没有执着，那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三种全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这是六道凡夫。啊，这真相说出来了。啊，佛，这个佛教教导我。目的是叫我们回归自性，啊，成佛了，这四种成佛，无论是哪一种，啊，最浅显的性满成佛，他都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心菩萨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升等了，脱离十法界。十法界是一场梦，啊，进入十法界什么也没有。还原观难得了。那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不可思议啊！这贤首过世学习华严的心得报告啊，用我们现在人的说法，就是他的研究心得报告。你看，报告文字不长，全文分六大段，精彩到基础。真的叫一句废话都没有。

把《华严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前面三段就是讲缘起，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讲清楚了。而且我与宇宙，我与万物，我与一切众生什么关系，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体。关系太密切了，真正通达明了，肯定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狭义的里面讲有情无情，有情可以做佛，无情不行。这广义的，广义的《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圆满种智，圆满种智就是成佛，无情也成佛。他讲花草树木也成佛，山河大地也成佛，没有一样东西不成佛。成佛是什么？成佛就是自信，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自信变现。明心见性，性在哪里？随念一法，无不是啊！任何一无，这是相，它的体就是性。自性在哪？就在这里。竖一个手指，明白的人点头，没错。你学学不像。为什么学不像？你有念头，见性的人没念头，不同地方就在此地。有念，那是无明，障碍了你自信；无念呢，自信现出来了。所以放下就是放下见思，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尘沙无明，你就是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是佛了。师尊千言万语，49年所说的，就说这么一桩事情。每个人都是佛。那现在还造作罪业，他是糊涂佛。迷惑颠倒的佛，不能说他不是佛。所以从体上讲，从性上讲，他真的是佛。我们要尊重他，要礼敬他，礼敬诸佛。没有任何分别。这心永远是清净。迷的时候不知道啊，我也曾经讨厌过人呢，我也曾经无缘无故找人麻烦呢，羞辱别人呢，让别人难看下不了台啊，小时候干过这些事情啊。今天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对付我，我很感谢他，是吧？替我铲除业障啊！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我知道他现在这个境界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境界，得理不饶人呐。
啊，六十年学佛，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自信里头，恭敬心流出来了，一切恭敬。啊，一切放下。啊，能够学的有几分相似了，啊，不敢说完全相同啊，有几分相似。

华严经上不是一品，这是佛后佛的后的智，佛的根本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佛在哪里？就在当下。一切时，一切处，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就是佛，法身佛。啊，一切法的离体。世经所明，华严经上所说的，若以住思，多是第四不处作佛，那是等觉菩萨。若以经宗，经宗是净土宗，此中无所属，不属于前面五种某一种，不属于。为什么呢？以弥陀巧方便回向所作，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净土宗阿弥陀佛的事情，啊，是回向所作。我们念佛把功德回向弥陀，弥陀念佛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一切有缘众生。啊，缘成熟了，应以佛身示现，他就示现了。啊，所以大势至菩萨圆通常常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所见多分见的是化身佛。啊，见到之后就没有了。啊，你真的感到见到了。那么八相成道的呢？有。阿弥陀佛在中国有化身，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过清寺里面的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是史书上有记载的。

他不是以这个八相成道，他是以比丘身而来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佛身才是八相成道。所以弥陀无处不现身呐！在中国现比丘身，历史上记载的有3次，实际上可能不止。为什么呢？身份没铺路，我们不知道。就至少在中国有3次。这大家都承认的，这因果共不可思议，因不可思议，果也不可思议。若强论之，这勉强来说，何应在第五佛后之中也？用阿弥陀佛九缘界去成佛。他不是在因地，他在果地。所以阿弥陀佛来实现的，应该都是从常寂光来的。常寂光没有来去，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在当下。那么由上可见呢，示现八相成道之人，皆为有无。一般直至不处成佛所现，实际上它有5种，一般呢只说这个不处菩萨、等觉菩萨，这个说法最多，实际上皆为不止这一种，诸佛菩萨有缘就实现。大经里面说得很好，证得初住之后，脱离十法界，往生到18庄严土，41个位次，最低的位次，初住最低的意思，最低的这个位次里头，就有能力以八相成道示现受身。那么我们晓得，初住能示现，一直到等觉，41个位次，位位都能示现。佛菩萨的示现完全是从感，它是因。我们心里头仰慕佛陀，无论你想哪一尊佛，他都能够现身给你看。甚至于以八相成道在这个世间住一段时期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中国人讲虚岁，讲经说法教学49年，他来到这个世间，主要就是干这桩事情，49年讲经教学。

啊，这个缘尽了，他就走了。有缘就实现，没有缘就走了。真解在篇中为佛后说：“住舍不妨并存，无畏不妨其有。盖十方来回之菩萨，无量无边，其戒位与平等中，亦不碍于差别。”啊，这是合情合理。啊，总之都是慈悲度世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啊，绝对不会来障碍众生啊，都是来成就啊，能够接受佛的教诲。没有不得利益的啊，不接受的没有关系，下一次再来。佛对一切众生有耐心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到哪一道，他都看得到。等你再得人身，或者无论什么身，你阿赖耶识里头佛种子起现行，佛都能够来接引你，都能够来帮助你，无论在哪一道，啊，佛通通能现身，又。八相成道，执本师释迦，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之通途。啊，一般诸佛示现在十法界，特别示现在六道里头。大概都相似，但注经论应开合不同，所说也异。啊，八相，有的地方说七相，有的地方说九相，有的地方说十相，不定。啊，八相讲的比较多，他说，经说八相者，乃从经论之多数也。在这呢，八相之中啊，内容也不尽同。啊，譬如《大乘起心论》里头所说的八相，从斗率天下这第一，第二呢入胎，第三呢住胎，第四出胎，第五出家，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就是教学，啊，49年。第八入涅槃，啊，八相是这么说法的。但四教一说的说法呢，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第二个脱胎，第三个出生，第四个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这两个对照便知四教义开起心论里的成道为降魔与成道开这两个或起心论里面的入胎住胎与脱胎这个脱胎有入胎住胎的意思开合不同啊，内容一样开合不相同。
家相属，依四教义判位移之八相，甚合于今此回集本，故人一致。

那么经中舍斗率是第一项，后面注啊注得很清楚啊，我们以这个注解读下去。将王宫呢是第二项，与第三项。

成最正觉呢，是第六相，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接以下诸句是第七相。啊，这是完全从本经上来说。下段文中之于此中下而现涅槃是第八相。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舍斗率就是第一项，从斗率天降生。斗率是梵语，啊，或翻作斗书、读死斗，啊，这个都是梵音翻译中文的不同。本是一名，是一音有义。啊，翻译的人翻的音不相同，实际他们念这个音都是相同。我们讲方言，各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啊，梵音是一个音啊，我们方言不同，所以翻的这个字就不一样的啊，念应该都是一个意思啊。其意为妙祖知足喜足，乃欲界中第四天。我们一般呢，这三种意思用知足比较多。知足啊，这也是表法了。为什么不处菩萨都住在兜率天啊？那就是告诉你，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的人不能成佛啊，表这个意思，也表学佛的人一定要学知足，样样都知足。为什么？你心是定的，你没有欲望啊，没有所求了啊，一心一意。在经中的时候，就专想西方极乐世界，专想阿弥陀佛。啊，一部经典，一句佛号。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到极乐世界再办。四弘誓愿，我们今天只修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只修这两愿，哎，这个断烦恼、消业障，净宗的方法极妙，就用一句佛号，不知不觉烦恼不见了。为什么？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烦恼不断，没了。业障没消，不见了。啊，确实是断烦恼消业障，但他一句佛号啊，总是了。这个法子比什么都妙啊！啊，可惜人不知道啊！啊。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人都搞糊涂了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功德无与伦比啊！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相信啊？这个法门非常容易，但是非常难信。难信之法啊，菩萨叫难信，诸佛如来也叫难信啊。你要说明他的道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啊。你要真信，真占便宜了，真得受用了，真在极端

短的时间成就了。啊，我对于这个法门，我在讲席里头多次报告啊。我学佛30年才相信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离开工作。31岁，亲近阐明法师，在他山上茅棚住了半年。啊，他劝我，我没接受。啊，他叫我读《阿弥陀经》3个注子，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集，优希的云中钞，这是弥陀经最著名的3部注解。我看了，很认真读了。啊，他要我把科判化成标记，啊，做科会，经跟科会进去。我给他做了。我做了这个之后，我对于佛的经典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因为这个表解一画，你看到它章法结构这么严整，对，最好的文章，所以做到什么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这令人佩服。结构全明白之后，你就对他的这个经文思想体系也就明白了。啊，佛经你这个方法是高明到极处。华严经那么大，你看古人做的科判表解。啊，也是科会，没有把经，但是经的开头2个字，末后2个字，或者只有开头2个字，啊，让你可以在经上对照。啊，《大方广佛华严经》600卷《大般若经》，通通都能够用标解画出来。啊，说明佛经的经文是中国老祖宗所谓第一流的文章，啊，真正做到不增不减。你加一句是累赘的，可以删掉；少一个字它断了，气接不上。啊，决定不是一般的著作。啊，我在山上住了半年，禅云法师教我做这工作。除此之外呢，教我读印光大师文钞。啊，我是个老实人，教我怎么做，我都一教奉行。啊，我对于经宗，以前对于经宗小看了他，啊，这半年在山上住，对经宗恭敬心升起来了，不敢小看了，但是不愿学。啊，跟李老师学经教10年，老师劝了很多次，还送我一套《印光大师文钞》，正虚2篇。早年只有这些东西，全书没出来。啊，一共4册。

读了之后很感动，老人苦口婆心劝人念佛。啊，我也以为那是老太婆教，不是对知识分子说的。你看自己想的还蛮有理由的，没接受啊？啊，怎么接受的？是我开讲华严经，讲了好几年，第一次讲华严讲了17年，讲到一半，60华严讲一半，80华严也讲了一半。啊，在那个时候，我一个星期讲3次，2天80华严，1天40华严。啊，讲的很多，每天都讲解不同的经典，啊，有不同的听众，啊，满听众的愿，啊，年轻好胜啊，啊，惹了麻烦。啊，出家人都不喜欢，见到我都摇头。啊，我逐渐逐渐体会到了。啊，好在我们这个，我讲经20年，才有个小图书馆。啊，在台北市很小很小，就一个教室。白天锁门，晚上的讲经打开。啊，没有到场啊。那个道场是韩馆长，几个常常听我讲经的老同学，他们大家发现。凑一点钱买下来，啊，那个时候很便宜，啊，我们终于将近有个固定地方了，不要常常搬家，啊，这是在这个精美讲堂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啊，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结果在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再回过头来看40华严，40华严讲一半了。53参第一个，第一参。吉祥云比丘示现的念佛法门，我们也讲了，没有留意呀、啊。哟，囫囵吞枣过去了，心里不落印象啊。这一下回头一翻的时候，原来就想到什么，先入为主。这个第一参跟最后一参的最重要。就是善财所学的啊，原来善财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成就的啊。头一个看头，看尾，尾巴呢？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彻始彻终
当中五十一个就恍然大悟了，那是善财的广修多闻，不是为自己，为众生的。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要广修多闻，才能应付得了众生，才能开84000法门，开无量法门，接引大众。怎么成就的呢？无论哪个法门，到后来通通归净土，你才有成就。你不归净土，那就太难太难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之后，我的观念就变了。那变成，如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如专讲净土啊，专修净土啊，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绕那么大的弯呢？所以我就把《华严经》停下来不讲了，专讲净土五经，叫五经都讲了。《阿弥陀经》讲了十几遍。无量寿经讲了十遍，不是以黄念老的出去，以李老师的为主。我那个时候就发现，想一生专讲净土，讲净土一部经，最初选的欧耶大师的要经，最喜欢的一部经。古时候道卓大师。讲阿弥陀经200遍，我看到这个记载很感动我也喜欢弥陀要解，我能把弥陀要解讲200遍，讲300遍，到处讲这部经，好啊。以后看到这个本子确实有提倡的必要。为什么呢？大家不相信。疑虑的人很多。李老师把他的眉注交给我。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个汇集本，经是汇集出来了，语言不成熟。黄念老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往生的时候，在往生前，告诉他们身边这些弟子。就是他的汇集本将来从海外传到中国，当时人听了都感觉到莫名其妙，海外根本就没有，怎么会从海外传到中国？到后来果然应验了。我们确实是在海外弘扬开了，再回到国内。最早讲这个经，在美国跟加拿大。不但国内人有怀疑，看到日本不高兴，台湾人看到也不高兴。那些老法师，这老法师也都不在了，可以说了。在的时候不敢讲李老师讲一遍，就不能再讲第二遍，让他批评。说经典不应该回去。

啊，如果我们讲理来辩论，当然不好意思，会得罪很多人。啊，你说经不可以回击，不可以念回击文。首先，我们早晚课啊要废掉，早晚课的课程本是回击文。那再有呢，你们法师做的一些金忏佛事，那个法本全是回击文。啊，你看这些年我们提倡的三世心念佛是回击文呐、啊，里头有阿弥陀经啊，有往生咒啊，啊，还有祖师的开示啊。啊，那要是不回击文不能用的话，好、哦，要恢复到讲经。啊，这金忏佛寺法会的所用的这个仪规啊，通通是回击文。这理上讲不通啊！那我们也审视，既然反对，我们就避免吧。啊，到李老师往生了，这个本子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老师当年讲这个经，我听说听众只有三四十个人。这早年，我还跟他不认识，在法华寺，台中法华寺讲的。啊，周邦道老居士，我的老师，他在场听过，听讲这个回击文，所以人数很少，知道的人不多。啊，我把这个本子引用了一万册。纪念老师在哪里？在海外流通，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就国外原成书啊，所以我们在国外开讲啊，然后国内也接受了啊，在台湾接受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我在精美图书馆好像讲过三次，三遍，啊，总共讲了十遍，在新加坡讲的也是用李老师的美图，啊，新加坡讲的呢，这一次呢，因为有这个录音带，啊。新加坡跟国内往来很频繁，就由居士林传到国内去了，所以中国大陆很多人听到了，啊，真的从海外传到中国，啊，夏莲老的语言非常正确，

那么这一桩事情跟我总算是有缘分。啊，我们有使命，有义务，要把这两位老人的苦心传下去。啊，夏莲老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工作。黄念老6年的时间，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做成了集注。非常可贵呀！世尊王后末法9000年，全靠这部经得度。啊，所以我就发愿，我们报两位师长的恩德，我们要继承这工作。啊，会集圆满了，集注圆满了，我们担任弘扬的工作，普遍宣扬。啊，所以前年清明节，我把华严停止了。啊，我想我以后活多久我就讲多久，1年1部。啊，这是第三遍，遍遍不一样啊！法喜充满了。啊，一遍比一遍深入啊，起入境界了。啊，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真见到里头的意思了。所以现在这个经文，无论哪一章哪一节，我讲起来讲几个小时。啊，里面的义理无有穷尽，啊，不深入讲不出味道出来。啊，深入你自己有体会，自己有受用啊，自己切入境界。啊，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那么知足，所以从学佛的头一天就要知足。老师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学释迦牟尼佛，中国古人也常常教人知足，知足常乐啊！啊，《大学》八目叫知止，知止就是知足。啊，知止而后有定呐、啊。啊，佛法最讲求的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定。那么知足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不知足你怎么可能得定啊？衣食住行稍稍有一点够了，不再缺多了。
啊，我讲经教学这么多年了，认识人多了，供养也多了，供养一送来，除了留一点点之外，通通结缘。啊，广结善缘呐！啊，结缘是，这感情就好啊，他就喜欢听我讲经，那就自然就念佛了，就发心求生极乐世界了。啊，自自然然就得度。啊，所以知足在佛法里头非常重要。啊，张家大师传给我，我传给大家。啊，大师劝我学佛，劝我学释迦牟尼佛。

第一部教文念的书是释迦谱，释迦方志。告诉我，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能向他学，不至于学偏了，学错了。我从这里入门。头一天教导我的时候，看破放下。特别祝福，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辗转相辅相成，到最高峰。我初学佛什么也不懂，讲看破放下我能听得懂，这就是直观嘛。观就是看破，直就是放下。但是要用直观呢，那要讲好半天我都听不懂。讲看得破放得下，这我一听就懂了。我想到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就从布施。给我讲财布施、法布施、无慧布施，一定要我做。老人，那一年我26岁，他65岁，这老人，祖父辈的，非常慈悲。大概看我命苦啊，没福报。劝我去布施，我说我生活很困难，哪有钱布施啊？他就问我一毛钱有没有？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勉强还可以，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起，长存布施的心。有能力的时候，尽心尽力去做。告诉我，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三种布施里头都可以不要用钱的。财布施是做义工做义工是我们用体力叫内财布施，比外财福报更大。

学会这些，修一点福报，没不知道以前都造业，知道这个以后才懂得修福报了。我的福报全是这一生修的。真正得到老师欢喜教导，那就是真诚、恭敬、听话、依教奉行。你教我的，我真做。如果不是这一点，老师不教你。老师不要钱的，三个老师我都没有送过学费呀。我都没有送过供养啊，都没有啊。他们都非常热心的教我。凭什么？就是看我还喜欢学，好学，真干。老师所教的

我都能把它做到。啊，他看到欢喜。啊，如果是阳奉阴违，表面是一套，背后也是一套，老师就把你不会教你了。啊，同学当中有这样的同学，啊，这样的同学，老师讲经欢迎来听经，教学上课也欢迎你来。对你总是客客气气，教学不一样啊，心态不相同啊。一个教室上课，真的，一分恭敬得一分礼，十分恭敬得十分礼，没有恭敬心，听到是常识，佛学常识。啊，所以我们体会到经上有所谓，佛以业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你解的深浅广狭，完全是你的心，你用什么心来学，你得什么东西。啊，如果是功高我慢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肯定走错路，学偏了，学差了。老师讲的不偏不差，你自己体会的。往邪路上走了，不是正道。啊，怎么是正道呢？现在人很难。走偏斜非常之多，为什么？他用思维啊，现在学校不都是用这个吗？啊，学的时候我得想想，这什么意思？这不许可的啊！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告诉我们，学习的态度，听经，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真听到东西。啊，读经立文字相，立名词相，立心缘相。心缘相决定不能用自己心里想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佛从自信流出来的，自信里头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它就是无量意。啊，你讲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听众，听众是什么意思？哎，自然流了出来，就合他的意思。啊，听众不一样，你讲的就不一样。时间不一样，讲的也不一样。啊，无量寿经我讲了十多遍了，遍遍不一样。啊，场所是一样，听众是一样，程度不一样了。啊，今年比去年提升了，啊，比前年的更提升了，年年不一样。啊，因时、因人、因事、因地，哪有一样的讲法了？啊，所以一定要肯定。佛的经呢没意思，你说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啊，绝不是经论的意思，经论没意思啊。我给你讲现在讲东西，你们统统记录下来，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啊，这是真的。我讲完之后你问我讲些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啊！现在录音，我都把录音拿着说，我自己听听。
否则的话我不知道。

叫真的，不落痕迹啊！这个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活活泼泼，字字句句含无量意。无论你对什么样的众生，啊，什么样的世界因缘，你讲起来也一样通顺，毫无障碍，啊，让人听得都能生欢喜。啊，这是什么？这是李老师教的，全凭感应。没有开悟之前要求感应啊，感应用什么感？用沉浸。怎么沉浸？要沉浸到基础，用至诚感动啊，这是老师教我的秘诀啊，不是至诚心的，就不能感动。你所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所以学贵有很，学贵变速度。啊，所以古人才提出这真话，这个是经验之谈。这是真理，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要有妄想，一遍一遍读去，读一千遍之后，心定了，自然明白。啊，那你讲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就善巧方便。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一不自在。啊，基础是知足，关键是放下。啊，放下言说相、文字相、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都不能执着。放下心缘相，不能用我的心去想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不可以。啊，没有意思。恭恭敬敬的读，啊，恭恭敬敬的听，会入定，会开悟。啊，所以佛法的教学方法跟世间不一样啊，用世间这套东西，把佛法变质了，变成世间一种学术，啊，变成佛经哲学，那叫。啊，我们再往下看，斗帅呢是欲界天，欲界中第四天，欲界有第六层天，这第四层天。啊，内院为弥勒大师之净土，外院呢则为天中欲落之处。啊，这就说明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圣人居住在那里修道的称为内院。啊，外面的天人，这些天人都是修知足的。啊，我们讲知足常乐啊，啊，没有什么欲望有，欲望没有断，很少，啊，这生斗率天，啊，斗率天比忉利天高啊，啊，忉利天上面是夜摩天，夜摩天再上去是斗率天，越上去。

越殊胜。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天都是讲忉利天，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是忉利天主。啊，天人寿命长，乐多苦少啊！啊，就算是忉利天，苦很少啊，乐多。什么时候才叫得有苦呢？寿命到了前一个星期，他感到很苦，啊，身体衰了，啊，7天呢，啊，天人身体干净，不要洗澡啊，身上的香气。啊，到临命终前面7天的时候，这香气逐渐淡了，他慌了。啊，头上戴这个帽子，上面的鲜花，永远不谢的。哎，这个到最后7天呢，这花慢慢枯了。啊，这就是什么？他寿命快到了，就最后的7天，他感到痛苦。啊，直到寿命到了。寿命到了，很难往上去，多半往下面去。往上面要真修行呐，没有真修行，多半往下堕落。啊，还是修行人少，享乐的人。啊，忉利天，财色名食睡，五欲都有。啊，越往上越淡薄。啊，都帅，比忉利天就淡。斗帅呢，就更淡了。啊，再往上去，花落天。啊，再往上去，他花自在天。啊，他花自在天的天王就是博学，难得了。他再上去就是色界了，与完全被定力控制住了，每段但不起作用，叫浮住了，啊，浮断，这个初禅就浮了，浮断，啊，浮断，这个财色名食睡，念头都没有了。能辅助啊，由初禅到二禅、三禅、四禅，越来越往上去。啊，四禅之外有四空天，很多人在四禅，在四空寿命到的时候，那个寿命就是他禅定，禅定。有一定的时间，到的时候，禅定会消失了，消失他就苦来了，啊，于是乎他就起怀疑，他是误认为那个境界是般涅盘，特别是四空天，啊，把那个地方当做常寂光。啊，我已经证得常寂光了，为什么还有烦恼习气现前？这佛说的话不灵，有问题。

这个念头一动就下去了，这是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毁谤三宝的过失，无间地狱，是叫爬得高，摔得重。他堕了下去了。啊，这个路子都走偏了，走邪了。如果跟佛学，那就不会有偏差了。啊，跟佛学，出国二国，大概都是在欲界天。啊，人间天上，绝不多三恶道，不会走偏，不会走邪。啊，不会变成阿修罗，变成罗刹，不会。啊，三国就在第四禅，无不还天，叫尽具天。那是三国圣人。啊，他们修行的地方。啊，在大乘呢。大概第五性、第六性，啊，五性、六性的菩萨，在无不还天。啊，在那边证得阿罗汉果，他不要经过四空天，他就出去了。啊，就直接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啊，如果。功夫差一点的，习气重一点的，他要通过四空天，啊，那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啊，才能证得四果，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些都搞清楚，都搞明白，我们对于净土才会非常珍惜。非常宝贵，知道除这一门之外，那我们的吃尽苦头还未必能超越。这个六道不容易超越，四圣就更难。啊，这个法门是无比的幸运的，疏忽。真叫有罪呀！怎么对得起自己？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祖宗？啊，佛门里有所谓呀，一子升天呢，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呢。啊，父母祖宗都希望你成就啊，你成就他沾光。啊，他们在卧道统统都升天了。啊，所以一定要真干，决定不含糊。啊，世间法，自然由佛菩萨来做。众生有福报，他就来了。众生没有福报，他来不做，他旁边看。啊，什么时候有缘，他什么时候去做。啊，没有缘，他不插手。不要紧。说法门品，这经文里头说，其斗率天有大天空，名曰高床，光床2560里，啊，这是宫殿，
么大，菩萨常坐，唯诸天人敷衍金殿。佛地论第五也有说，独师多天，后生菩萨，于中教化。后生菩萨就是一层一生不处，此世界过现未三世之不处菩萨，皆从此天降生，这是表法的。告诉人，你想成佛，成佛要知足，不知足的人不能成佛。取这个意思，非常明显。与一切法通通知足了，心里头没有需求了，没有向往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念佛人真正得到念佛三昧了。得到念佛三昧，不是生多少天，我们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极乐世界做佛是在十宝庄严土。等觉菩萨不住这个多少天，住十宝土，菩萨最高的阶级破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无明习气一断，正妙觉果位，回归常寂光，究竟圆满。

这是降生啊，菩萨降生。下面呢，脱胎，啊，根三，第三相，啊，脱胎，出生，降王宫，菩萨妙不可言的，他来投胎可以选择的。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是业力，完全受业力支配。菩萨不是业力支配，啊，他喜欢到哪一家就到哪一家。啊，凡是八相成道，一定在皇宫。啊，投生在国王家里，为什么呢？表法，世间人所争取的，就是名闻利养啊。啊，地位没有比国王更高了。啊，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人都羡慕啊，他得到了，得到他不要。这就是说，还有比国王更高贵的。比国王更富有的，你们不知道啊？那什么成佛啊？用这个方法来勉励人呐、让一般迷惑在三界六道里。看到求我，啊，所以降王宫，降生于王宫，是种含摄第二相脱胎，与第三相的出生，啊，降王宫这一句有这两个意思在。本是世尊之脱胎，如因果经云，于是摩耶夫人。

身心于外，如出琉璃。啊，那么这是说经里头记载的释迦牟尼佛啊，脱胎的时候啊，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啊，这是说将睡未睡的时候，清清楚楚见到菩萨，这个菩萨就是不处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啊，乘着六牙百象，从空中来，从他的右胁进去啊，身现在外，透明的，像琉璃一样啊，见到菩萨像，脱胎。至于出生呢，则如《涅盘经》云：“从摩耶而生，生息即周行七步。”啊，周行者乃至四维上下之十方。啊，这母亲在无忧树下，他用右手啊去攀这个树枝，啊，他从右胁生下来。脱胎的时候，他从右胁进去；出来的时候，从右胁出来。佛上右，啊，右旋，就上右，啊，右旋。今天我们讲顺时钟，啊，顺时钟，这是右，表正法。啊，左面叫旁门左道。啊，所以佛法上右不上左。降生就走了七步，啊，经典里面记载的比较详细。啊，他自己说话。执着天，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所以一般人不晓得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傲慢了，自大了，你看出生的时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人不知道啊，他说的那个我是真我，不是假我，假我没什么尊贵的啊，真我是什么？这是发现啊，有三德密藏，有真我，般若、化身、解脱，都具足常乐我净，那是真我。般若里头是真我，化身里头是真我，解脱里头是真我。啊，除化身菩萨之外，没有真我，全是假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就真的真我了，就阿罗汉没有。全教菩萨没有，别教要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这就把真我找到了。这个独尊，真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主宰，

一个是自在，真正做得了主宰，假的做不了主。真正主宰不生不灭，他真的不生不灭。真正自在，本自具足，能生万法，这个自在啊。佛出世的这个世界，就是把这个真实法教给我们，叫诸法实相啊，不是教别的，把宇宙之间一切真实东西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的，不要假的。所以周行七步，周行者乃至四维上下之设方，经言素语，于设方各行七步，事先丈夫分心之力，于设方独处无为。又谓曰：从右胁生。释迦牟尼都说，菩萨渐渐从右胁出，那么这说他出生的跟一般众生不一样。大乘经里说的更详细。菩萨在这个释迦在母体里面见大法会讲经说法了，无量化身菩萨都在里头听法。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为什么呢？一微尘里头转大法轮。自信没有大小啊，自信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真得大自在啊！所以在母体里头做佛事，讲经说法，教化众生。那要什么人听呢？也就像华严经一样，华严从定中讲的，这样真正有神通，能够到摩耶夫人身体里面去听经，去闻法，无量菩萨底下这一段出家，气味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现顺世间故。我们看注解，出现在人间，跟人不一样。大家信心不能建立。你是神人再来的，我们是凡夫，你能做到，我做不到。所以事先跟人一样，我能做到，说明你也能做到。用意在此地。此表出家第四相，未以身相。文曰：这个底下的经文是康僧开的本子，为康僧开的本子，现出。

色味之间，啊，这是宫廷的生活，啊，这富贵人间，富贵之基础啊。见老病死，五十非常。啊，这是有一天，太子到野外去玩，去游玩，看到老人、病人、死人，啊，觉悟世间无常。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啊，为什么他看到能觉悟，别人看到不觉悟？别人迷在世间，迷失了自信，不知道老病死。啊，菩萨做这个事情，啊，一看。看出什么？看出人生了，没有路。人决定要老，每一天都催你老，你没办法终止，说不老，做不到。人都有病，人都要死亡。从这里觉悟，物是非常，非常就是无常，世间无常啊，落在哪里？这个就是让我们学到高度的警觉性啊，世间法确实是无常。啊，弃过才位，啊，过说过往，不要了，财是财富。古人所说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要了。啊，去干什么？入山学道。啊，山里头有高人。有真正修行人啊，去向他们学习啊，浮尘不马，保管璎珞，牵制令环啊，出去把自己的身上带的保管，这华丽的衣服啊，这些璎珞。交代他的使者送回家去。啊，这必告诉家人出家了。啊，实业真妙矣，而诸法父，法父出家人传，三依一钵。啊，三依通称为法父。剔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啊，这个是说佛的六年苦行。啊，在古印度，宗教很多，出家修行的通常是三年苦行。啊。释迦牟尼佛加一倍，啊，为了什么？为了将这些修苦行的人呢，能听懂他的话。啊，苦行没有利益的，修了没用处。你们修三年，我修。

有没有用啊？没用。6年、3年可以得定，没开悟。他修6年也得定，也没开悟。蒲药金云：“尔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麦，6年之中啊，皆加趺坐，修习艰难勤苦之心，都做个人看的。啊，这不能成就啊。”啊，怎么成就？下面有降魔。降魔是什么意思？放下。魔是一切的诱惑，你真放下了。啊，然后入定，开悟，这就成佛了。啊，把这个修行开悟的方法了。演出来给大家看。啊，世间是这么修的，他也是这么修的。世间人不能大彻大悟，他为什么会大彻大悟？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08页，308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根四出家，这是八相成道的第四。气味出家，苦心学道，作思事现，顺世间故。这个地方，世尊为我们显示佛法在世间，切理切机。理是如来所证得的，真实之极，这是理体，一切法都从这里发生，能生能现，就是真如自性。机呢，是众生的机宜，也就是说，此时此地，一切人事物，他们所需要的，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信仰的，他们能欢迎的，这就是机啊！如果投机了，这个法就很容易在此地传播发扬光大。如果不起机，他们不喜欢排斥，这个法在此地很快就消失了。释迦牟尼佛的法传遍全世界，25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是记载的是3000年啊，古人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啊，入灭周穆王53年。啊，主事照中国的这个虚岁算的80岁。啊，给我们示现八相成道。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啊，八相成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转法轮。转法轮就是教学。啊，佛30岁成道，成道之后就教学，教了一辈子，79岁圆寂。啊，这是经上常讲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是佛住世就为这桩事情而来的。啊，这一桩事情，《法华经》上称之为大事因缘。这桩事的意义是什么？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在八相成道里头要特别注意他是怎么成道的。
成道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前面八相成道第一个下生，从斗率天宫下生，啊，入胎出生，啊，出生在王宫里面，啊，从斗率下生，这是大慈大悲，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斗率的意思是知足。什么叫知足？般若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事出世间一切法总放下了，这叫知足。知足就成佛了，啊，等觉菩萨还不知足，啊，还要把一分生相无明破除，成妙觉果位，啊，这就是不知足。那到了妙觉之后呢？没有了，这才叫知足。知足是大圆满啊！知足是再无所求了。表法的意思，到无所求的时候，你才能成佛，你才能教化众生。表这个意思，为什么要降生在皇宫里头？名、利、权、位，都是人之所爱，人之所好，人之所求。啊，他统统得到了。啊，得到了。他放下出家了，你们拼命所求的，我一切满足不要了。这什么？放下烦恼障，那些名利财色全是烦恼啊！世间人不知道啊，拼命去求啊，啊，这个人觉悟了。啊，到手的全放下，所以他的表法了，他教给我们了。啊，得是怎么成就的？是怎么成就的？你放不下，你的得就不圆满。

真实的智慧，真实之际，真实的利益是成佛，真实利益不在世间。也不在诸佛刹土，在哪里？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净土，三个真实圆满具足，真实之极，真实智慧，真实利益。虽说三个真实，实际上你连痕迹都找不到啊，那才叫真的真实。还有神迹迹象给你看到，那不是真实啊。真实法无相，无不相。为什么？它起作用的时候现象，世尊在此地起作用。八相成道起作用，啊，说法之先，先把样子统统做出来了。49年所说的一切法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样子。啊，事出世间法，一切都不染，都不着。样子做出来了，不然不着到究竟，根本没有起心动念，真不着，不起心不动念的，如来的果得了，为教化众生，作思事行，所以这个八相成道。是全巧方便，每一个学佛觉悟的人，他不是再来人，释迦牟尼佛是再来人，不是再来人，看到。释迦牟尼佛种种示现教诲，他就悟了。当然，这也不是偶然。因过去生中啊，曾经学过，有记住。释迦牟尼佛示现是缘，释迦牟尼佛教诲是缘，因缘具足。他也能豁然大悟，也能明心见性的做佛去了。这就说明过去跟善根成熟了，将熟未熟，就差这个缘。释迦牟尼佛跟他也补足。他这一生成就，这叫做根熟的众生。根没熟的，把它提升；已经熟的，这一生决定成就。没熟的提升，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佛来就为这个。不是为别的，但是主要的目标是为根熟众生，根不熟不相信啊，他不能理解，不懂啊，当然他不肯做啊。根熟的能信，能解能行，后面他决定能证。

啊，这是凡夫成佛必经的道路。啊，那么八相成道，我们看了，这意思就深了。我们在印尼爪哇岛看到一个佛陀留下来的古迹，700多年前的，那个地方是佛教，有个很大的道场，我去参观过2次。啊，好像是7层，它不是宝塔。啊，墙壁上都有浮雕，佛陀一生的故事，八相成道的故事。参观的人多，礼拜的人多，什么意思？不懂。如果懂得这个意思，这参观去，他境界会提升的。他在那里上了一课，啊，佛陀真的在那里教他。啊，苦行学道，现在。我们生在这个社会，要做好样子给众生看，这就是教化众生。讲给众生听有没有用？没用。啊，我过去以为讲有用。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才完全了解，讲完全没有，白讲了，没人听。啊，我们在大会当中做主题讲演，啊，把中国传统古圣先贤的方法、理念、方法、经验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很欢喜，像听新闻一样。听完之后来告诉我，这些听众都是学者专家，啊，都是各地方有名的教授，啊，代表他们地区国家来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会后告诉我，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啊，问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啊！这两句话把我打醒了。怎么样呢？讲的再多没用，不相信呢。所以我才找到真正发现到危机之所在，是在信心。现在人没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对谁能产生信心？啊，那怎么办？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他就相信了。啊，科学嘛，拿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他不相信。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是把证据拿出来。给你看，啊，他说的不是假的，全做到了。别人以为财色名利是福报。

啊，释迦牟尼佛全得到了，连王位都得到了。告诉你，这不是好东西，这是烦恼，这是业障，这是轮回业。做得再好，也出不了六道轮回，泄气了。你要跟人家讲，也不相信啊。那他真舍掉了，大家相信了。那你自己不做到，那怎么行呢？啊，世尊所教导我们的，没有一条他没做到。十善业道，条条做到。三福六合，他做到了。六度十愿，他做到了。你没话说，真做到了。大家相信。然后才能讲经教学。啊，别人对你不相信，对你有怀疑，说得再好，没用。啊，古时候，无论在家出家。都遵守五年学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啊，这个五年学戒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不是指这些三规五戒，啊，十戒、菩萨戒、比丘戒，不是指这个。这个是你当然要守的，这是基本的东西，当然要守的。五年学戒，真正重点是遵守老师的教诲，老师才能教得出你。我到台中拜老师，拜李老师。啊，我讲过很多遍，大家都很清楚。老师给我约法三章，啊，他就收我这个学生。如果觉得不妥当，不能遵守，李老师说，你到别家去，我不收你。啊，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从今天起，学佛你得听我的，啊，除我之外，任何人讲东西不准听。没有经过我同意，这个书不管什么书，是法佛法不准看。这第一条。第二条呢？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一概作废。啊，只能按照我教的这个道路去走。条件很苛刻。

啊，我听了之后啊，认真思维，最后我接受了。为什么？李老师、禅云法师给我介绍，朱金咒老居士给我介绍，这两个人都是我很尊重的人。啊，我相信他们的话。我到台中来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今天提出这个条件，我要不遵守，我就得离开。到哪里再去找个老师？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遵从他的指导。啊，完全没有第二句话可说。为什么？我要说说，以前我听的不是这样的，没有你话说话的余地，以前的议论作废。例如说，我不承认，所以没有辩论的余地。啊，我接受了，这才留下来。啊，老师告诉我。有期限的，哦，还有期限的，不是无期限的。多久呢？5年。对，5年之内一定要遵守，这就是中国古时候传统的5年学戒，就这个意思。啊，我原来不晓得，多少年之后啊，我在新加坡碰到延培法师。延培法师告诉我，他大概10几岁就出家了。他沙弥出身，跟地仙老和尚，地仙老和尚也是这样教他的。他讲给我听，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不是李老师自己有的东西，古时候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怎么没听说过？啊，我在想着我在李老师说的。他在地县老和尚，但是他没有听。啊，他偷偷地溜了，到厦门去跟太虚法师去了。可惜啊，他要是听地县老和尚的，天台宗一代祖师，这个机会失掉了。太虚大师办心学，完全采取西方这种教学方法，啊，那是叫什么？佛学，啊，搞佛学。而地仙老和尚那是学佛，不一样。啊，我毕竟。讲这个遇到老师的时间呢，我比地些比这个延培法师迟，延培法师10几岁，我26岁。啊，所以我考虑的时间久，我想的就比较深，我接受了没离开，而且5年到了。我跟老师说，我说我很得受用，我再延长5年，啊，老师笑笑点头，根才扎得深呐，啊，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啊，还有更深的根呐，啊，更深的根是老一代人扎的。我们这一代没分，为什么呢？要是要求我们，我们不接受。

我只是这么大的一个气，只能装这么多。老师硬量给我们这么多，那多了装不下去啊。啊，更深的，就是大乘法常讲的，实得论。啊，第一个真实，第二个是德行，第三个是能力。啊，要在实上生根，在德上坚定，那个能量就不可思议了，光照大千呐，利益无边呐。啊，那是大气，不是普通人。啊，那真正是一代祖师，是佛菩萨再来。啊，识得能从教下来扎，那就首先如实道三个根，要真扎，不是念念讲讲，没用。你没做到，怎样才能做到？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见到了，你自然就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没见到，没见到有疑惑。只要有疑惑，你就没有不是不是真的，你没有真正理解，所以你做不到。啊，不是你说做不到，不肯做。真正认识清楚了，就肯做了。啊，肯做的时候，晚年了。时间没有了，啊，年轻人教他，他不懂啊，他不相信啊，教了没用啊，这就是佛法为什么衰，为什么没有人才，原因在此地。啊，我们没有古人的本事，古人能观机，应机施教啊。李老师对我要求的条件，啊，我以为是他家的门槛呢。结果到以后才知道，老师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个条件。啊，对我以后他也没有提过这个条件，他是专门对我的。啊，也许他看出来我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他说的就废话了。啊，所以《大乘经》上佛说，一切法是讲事出世间法，皆从真实心中出。世间人用真实心，他的事业有大成就。啊，出世间的法的时候用真实心，他能够开悟，他能够证果，他能够教化众生。啊，如果不是真实的，搞假的，那是造六道轮回业。啊，造六道轮回。

回忆打着佛的招牌，肯定是无间地狱。啊，这个罪很重啊。啊，所以佛陀种种示现，无非都是教训。是先拿证据来给你看，然后再讲经解释。啊，八项是证据，你能不能舍？舍王位，舍名利。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这是财色啊！不是真正透彻理解这些东西，能不动心吗？不可能。啊，透彻理解，这东西祸害，这个东西搞得我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无由出气，今天遇到善缘，找到出路了，这个重要，永远摆脱六道轮回了。你看这多幸运，多难得啊！所以越是懂得深，越是了解的深刻，你对这桩事情，你把它当作无上的珍宝，你决定不肯放弃他啊，真实成就啊，不造罪业啊。这个弃位出家，这位是王位，苦心学道啊，最难得的苦心。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寺庙，啊，讲经说法的场所就叫道场，没有一切建筑设施，山林树下。啊，注解里头说位移圣像，康僧开的一本无量寿经，下面这是经文，这两行经文，现出公众，现是示现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公众，色为之间，这个色是女色，为是饮食和享受啊，宫廷里面服务人员都是女孩子啊，各处挑选的啊，来宫中做义工。这是享受，这一句话是宫廷里面的生活，人间富贵到基础啊。啊，见老病死，物事非常。

啊，在八相成道里面，啊，太子偶然想出去观光旅游，啊，离开宫城，啊，在外面看到老人，看到生病，

生老病死，做皇帝也不能避免的。这就觉悟了，世间无常，非常不能常住，不能永恒不变。所以其国才为，原本他是继承王位的，他放弃了。国家不要了，财富不要了，地位不要了，通通放弃，入山学道。这是19岁，别人争的，他全舍了，入山学道。印度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修行人很多，正果的人。这个世间正果得禅定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更高的，得四空定的。得四空定最高的，将来死了之后，身非相，非相出天。这是六道里的最高层的。释迦牟尼佛实现，去参访这一些修行人，跟他们学习。为什么？想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这是实现觉悟的动机，觉悟修道的动机。夫乘白马，宝冠璎珞。千姿百态，他出来不是一个人，有随从。走到该分手的地方，把他的衣服、帽子，统统脱下来。骑的白马，让这些伺候的人带回去。告诉他的家人，他入山学道去了，居无定所。意思是不必来找了。舍真妙义而著法服，法服出家人穿的三衣都叫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6年，行如所应。修禅。静坐6年的苦行，古印度宗教徒出家的人必须先三年。

苦心。释迦牟尼佛加一倍，你学三年，我学六年，啊，以后成道讲经说法，啊，别人就没话说了，啊，你总是参过禅，嗯，开悟了，人家相信你，啊，你没有这个功夫，说出的话别人不相信。中国近代不太远，地仙老和尚讲经讲得不错，别人批评他，你没有定功，你没有悟出啊，你讲经不能叫人信服，所以他去学禅啊，也在禅堂坐了几年，在出来之后大家没话说了啊，你真正没有功夫的话，人家批评现代的社会比过去批评的人更多了，过去一两个，现在一二十个，恐怕都要不止。啊，所以越来越困难了。真叫人心服口服，一定要把样子拿出来。人做人最好的样子，人中的榜样，人中的模范。啊，怎样做到呢？儒释道三个根修成了，就做到了。你走到任何地方，要对你不能不尊敬。为什么呢？你的行医，别人做不到。啊，《弟子规》真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十善业》落实了，人中的好样子。佛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你当之无愧呀。这善的标准呢，做到了。啊，这个条件入佛门，受三规五戒。十戒啊，这是基础。十戒是沙弥戒啊，十条戒，24门为一，很容易做到。因为24门为一，差不多都在《弟子规》里头，所以一点都不难呐、啊。这样的人，行住坐卧都有规矩。啊，古人讲的威仪，现在人讲规矩。啊，都合规矩，别人看到不能不尊敬，不能不佩服。啊，你所行的，你所说的，人家相信。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没有做出榜样出来，你说破喉咙也枉然。啊，要做到。我这个小团体不要大，大做不到。像印光大师说的，我的团体不出20个人，20个人可以做到六合金。那就是模范的团体啊，团体虽然小，他能给别人做榜样啊，让别人来向你学习。

真做到啊，真下功夫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真正念满三千遍，心定啊，三千遍主要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修定。啊，把你的妄念、杂念念掉，让心定下来。啊，所以这个三千遍是清心的，清心丸。啊，是去垢的，把心里面脏东西把它洗刷干净，是这个意思。背熟这个经是副作用、附带的，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清心啊，心清了，那么念得很熟，自自然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他相应啊，与不相应的决定不起，念头都不起，哪里还有言心呢？啊，所以你的身口意三意达到佛所要求的标准啊，真学佛了，不一定在寺庙，不一定在道场，家里可以学，一切时可以学，一切处所都可以学啊，我要怎么样做啊，言语造作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这个功夫成就了。再进一步，根就稳了。啊，三规、五戒、沙弥、十戒、二十四门为一，根深蒂固，稳了。啊，再学一部经教。求什么？求开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一定是一门。啊，多了你分心了，你的精神、心力、时间全分散了。那很难成就。一步进。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无尽藏比丘尼，一生一部大涅槃经，法大禅师十年一部法华经，一部啊，不能搞多啊。啊，法华经念了三千遍呢。背得滚瓜烂熟了，他心里没有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都说《法华经》的经文没开悟，法华三昧得到了啊，到六祖那里啊，六祖看他礼拜第一次见面，礼拜头没着地，这什么傲慢的行为？三拜拜完起来，六祖问他：“你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吗？”法大说：“我念诵《法华经》三千遍，哦，不容易啊，十年如一日啊。”啊，问他。

发达翻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啊，六祖不认识字，不会看经，你既然念得这么熟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呢，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我全知道了，后头不要念了。你看一部经念2品就全通了啊，给他讲法华大义，他开悟，真的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能悟呢？他得法华三昧，他心是定的。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一点就破了。啊，这就真果了，再拜头就着地了。这说明什么？佛教你学的。不是叫你学的东西多，不是。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四弘誓愿是学佛四个阶段。首先你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跟一切诸佛如来同愿，同一个愿。发了愿之后，烦恼无尽誓愿断，叫你念3000遍是断烦恼。目的在此地，啊，是清洁你心地的方法，不是别的。啊，经念熟的时候，那是副作用、附带的，不是真正目的。真正目的是清心的，啊，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杂念念掉。恢复你的真心，真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只要清净平等，后面那个就是大彻大悟。啊，肯定会觉悟。觉悟之后，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啊，这才能成为大师啊！那不是书本学来没用处啊。啊，大学里面开的科系总有几百个。啊，一个科系念4年毕业，你要念几百年才能够把它念完，念完之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心里杂乱，越念越杂乱。啊，越念妄想越多，杂念越多。啊，那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这一门跟那一门不通的，知识完全贯通，智慧贯通的，智慧开了，没有一样不通。啊，中国古人教学，儒释道都讲求智慧。这个道理要懂啊，智慧从清净心当中得了，念这句阿弥陀佛也是修清净心的，让你心里头只有这一念，没有杂念，没有妄念，没有邪念，目的在此地啊。而且这一念呢，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念相应啊，为什么我们念不相应？是因为

有杂念掺杂在里头，有妄想掺杂在里头，你的念不纯啊，所以你念没有感应啊，妄念都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心纯而不杂，那一念都有感应。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这个念不相应的，不是佛不灵啊，毛病出在我们自己，还就怪佛，这罪过就很重啊。那为什么人能开悟，我开不了悟？啊，我开不了悟，原因在哪里？你把原因找到，把原因消除，你就豁然大悟。

勤苦六年，不是六年都坐在树下。出定的时候，禅宗出定的时候进行。我们讲绕佛，为什么活动筋骨？不要在那看的，勤苦六年端坐树下，释迦牟尼在树下坐了六年都没起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懂得，是以坐禅为主，但是他又进行，就跑香，禅堂里的跑香，坐的时间一炷香，一炷香，长香是一个半钟。禅堂多半用长香，普通香一个小时，长香一个半小时，坐一个半小时，跑，叫跑香，也是摄心，不分别，不执着，活动。念佛堂里面比禅堂宽松，由维那斯带领，绕佛，念佛是以绕佛为主，直径是绕累了，休息一下，坐下来念佛，直径。直径通常是默念，不出声。绕佛的时候出声。念佛堂里头，至少分两个组，一个组在绕佛念，一个组在直径。直径听他们念，心里跟着念，不要开口。这就调身，身心健康。那个绕佛绕了半个小时了，换班，止境的人去绕佛，换他们来止境，用这个方法。功夫就是放下，放下就是功夫。那我们知道，放下的越多，念就越专一，目标是一心。一心不乱，初步是成片。

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啊，功夫成片是什么？什么境界呢？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确实没有一个杂念，什么都放下了。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口不念，心里头阿弥陀佛也是一个句接一句。啊，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里头也有三倍九品。啊，上三品的功夫，往生自在，想什么时候去，佛什么时候就来接你。啊，没道一心不乱的，一心不乱不容易啊，要断烦恼啊，功夫成片伏烦恼，生凡生同居处。啊，凡身同居处上三辈可以自在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啊，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要认识清楚，啊，大事办成了，往生真的拿到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再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可以。那为什么我真的往生？啊，往生没有把握，干弘法利生的事情，可能把自己耽误了。到最后一桌不能往生，这种人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就怕这种事情。啊，最后不能往生，这一次这么好殊胜的机缘，不是每一生是都能遇到的。啊，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你能放弃吗？啊，抓住这个机会，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了。啊，否则的话，好难好难呐、啊！必须要认识清楚啊，要舍得干净，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干净利落。下面举《普药经》上所说的二十太子，日服一麻一麦，六年之中啊，皆加辅助。跟位移无量寿经里面讲的相同啊，六年苦行休息艰难勤苦之行，一般人认为很苦啊，印度人相信不通过苦行成就的是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要做出苦行的榜样，还比一般出家人加一倍啊，一般只三年，加一倍六年。啊，世尊这个做法是为人，不是为自己。自己早已经圆满证得佛果了。

所以他是为后成佛啊，来实现的，完全是来度化众生的，做榜样给他大家看，大家心服口服啊！你没有通过这，不服你。后面这两句经文，作思事现顺世间故啊，这随顺世间，世间人认为这样做是真的啊，那就如法炮制。这两句出自唐译，身心发华宣旨啊，《法华经》首两品，这里头有一段经文，哦，还很长嘞，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供，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心藏经》上记载。哪些人说的呢？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不是凡人，他们都有神通，他们看见了，啊，看见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12年的参学，啊，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过，印度的学派他也参学过，最后放弃了。这表什么意思？前面19岁出家，表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修学了，他学了12年，表放下所知障，这两样东西都是障道的，让你不能证得除世间的禅定。世间禅定可以，四禅八定，除世间禅定做不到，连阿罗汉的第9定都做不到啊！所以放弃参学，啊，这都是实行。一般人不能说释迦牟尼佛无知，他什么都学过，他什么都懂。啊，学的怎么样？那不是究竟法。啊，所以到迦叶城不远的地方，恒河边上，毗多罗树下入定啊，入更深的禅定，定功

直向深处，最后通达了，通到了自心本定。慧能大师见到了，慧能大师成就不是凡人，他的报告第五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不动摇。”啊，自信是什么样子？自信不动。啊，没有摇动。那是自信本定。说明他真正明心见性。啊，世尊菩提树下所证得的这个定，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也得到了。你看看，世尊是禅坐得到的，慧能大师是闻法得到的。方式不一样啊！啊，不定什么方法，通通都能得到。关键在放下。啊，慧能放下了，他没有所执障，烦恼障放下了，所执障没有。啊，世尊实现的12年的参学放下了，不放下他就不能如大乘的定，他做不到啊，就数十间禅定他做不到啊。这个树下所以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然后你要晓得，佛说这一切经，谁教他的？没有啊。啊，这一切经从哪来的？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所以佛的教学，不是叫你这个懂那个懂啊，那就冤枉佛陀了。佛陀叫你明心见性。你见性跟他一样，一切经从你自心流露出来，你流露的是跟他流露出来，决定是一样的。啊，就佛佛道同啊，没有两样啊，有两样就不是自心。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门其他宗教也有啊，祖师大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啊，他一生讲了不少部经，流传的合适，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人教过他啊，这就是神来教的，不是，是自信的。啊，见性能力就恢复，你就能起这些作用。所以佛成无上正等成就，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佛法的修学最终极的目标就这一句，这一句可以翻成中文啊，不犯

保存原文音译，这叫尊重不凡。阿翻作中国是无，六多罗翻成中国是上，无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正等。三翻作正，菩提翻作觉，所以整个翻过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不凡叫尊重不凡，因为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正果这是最高的果位，阿罗汉是三菩提，阿罗汉成正觉，菩萨是三藐三菩提，诸佛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证得？完全靠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就是三菩提正觉；放下分别，就是正等正觉；放下起心动念，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没教我们别的，教我们放下而已。问题就是放不下了，放下什么事都没有了。一放下你得来的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自信圆满。这什么？这通通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外面什么都没有。大乘经教上佛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全是心现心生的，识变的，是是阿赖耶，莫那意识跟五十一心所。八十五十一心所，十能变。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心能生不变。所以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是心生心现，没有识别。所以那个世界的人寿命很长，容貌不变。也就是没有生老病死这个相。这种流转的相没有。那个地方人的面貌无量寿，那个相貌都是年轻的，无量寿他不老。他没有病，他没有死亡。这些总的要知道，我们要把目标提升到这个地方。不要，千万不要搞人间小名小利。人间小名小利就迷了。天上那个名利比我们这高多了，也很迷人。天亲菩萨的三兄弟，这个故事经上有。三兄弟都学得不错，无著是老大，天青是老二，小弟是四子觉，三个人修行都很好。三个人修行的目标都是兜率天，都是希望亲近弥勒菩萨。

自觉先往生。本来有定的，到独善天赶快回来报信。狮子就去了之后没消息，无助往生了，回来报信，告诉天清菩萨，他到斗率天去了。斗率天就问道：“狮子就，狮子就贪念斗率天外院喜乐，一直到现在都没到内院去。”到内院要从外院，在外院看的花花世界，心动了，就三斗率天人了。外院不是内院，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有个俗话说，经不起诱惑。那个里头，财色名利。比这个世界高出万倍都不止，经不起诱惑，就变成斗率天人了，那不是菩萨了。这个故事多么吓人！我们能受得了吗？我们要是遇不到净土法门，肯定啊是搞六道轮回啊！搞六道轮回，我们一生没有恶念，没有恶行。我们会知道我们升天升到哪一天欲界天。那为什么呢？色界天要至少要初禅，我们没那功夫。所以色界天我们没份了。多半呢在四王天跟桃李天，大概夜魔天的福报我们都不够，我们顶多只能到桃李天。桃李天的福报先进了，阿赖耶的夜袭种子起先行。多半到三恶道去了日子不好过必须要把这个账算清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念佛往生，不再有第二个念头。那么这是实心。下面我们再往下看。然善男子，我舍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恼忧陀劫。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佛给我们讲真话，释迦牟尼佛实实在在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恼忧陀劫的天文数字，但为是劫不是年呢，早就成佛了。自是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
这个世界跟释迦牟尼佛特别有缘分，所以他常来。啊，3000年前这次来到世间，看到这边众生缘成熟了，啊，现佛身，示现八相真道，啊，来教化众生。啊，佛在《梵王经》上说了，这一次来是第8000次。啊，这个地方没有说8000，说常来。业于语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过，利道众生。啊，除了在这个地球上常常来之外，其他地方也去，别的星球，别的世界。啊，为什么？世尊这个教区我们知道，3000大千世界，啊，一个单位世界，黄念老告诉我，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么3000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10万亿。这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他在10万亿个银河系里头到处游化了，他有能力同时分身，同时实现，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能现无量无边身。啊，能说无量无边法，这些全是自信本有的德能。所以佛不是叫我们修好多经好多论啊，天天为人讲经，不这个意思。这完全把佛的意思错会了。佛的意思是叫你赶快成佛，明心见性，跟他一样。啊，是得大自在，教化去世，10万亿个银河系。啊，如果要往生极乐世界，范围不止这么大，10万亿个银河系太小了。一佛土，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范围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同去啊，能够同时现身，分无量无边身啊，去离无量无边诸佛啊，礼佛供养，听经闻法，同时也教化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里面的十法界众生，这是佛的本愿呐！啊，学佛应该知道啊，怎么能限于这么个小圈圈？啊，佛要看到你是如是的见解，佛就摇头啊。啊，佛的心量很大，慢慢等，再等到哪一生哪一劫，啊，你觉悟了，心量脱开了，佛就再来教你。佛是门中不是一人。这是佛菩萨慈悲的基础，
无论到哪里，他都照顾你，都关怀你。所以，如来见诸众生，要欲效法，得不苟众者，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对人天所说的。啊，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成佛？他会告诉你：“我30岁成佛的，我19岁出家的。”啊，跟你说这些，为什么？你能接受，你很欢喜，你听得很高兴。啊，下面说：“然我实实实在在。”成佛以来，久远如是啊！像前面所说的，太久太远了，老早就成佛了。啊，成佛是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之前的事情。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入世说。啊，这个表演是给你看，希望你看到觉悟，你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一生也能成无上菩提。啊，首先要放下，放下财色名利，啊，包括王位，都舍得放下。啊，没有一样值得贪念，彻底放下。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宗，净宗这个法门，就像善导大师所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重要啊！说明一切祝福应化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为的是什么？他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讲《无量寿经》。为什么？佛教化众生的宗旨，就是希望你赶快成佛，不希望你留在这个世间，要受那么多的苦难。你才能成就啊，那是那不得已，没法子的啊，你不能接受净宗法门，那些都是善巧方便。你什么时候能接受净土，什么时候就把这个交给你，你就生死了，你就知超了。不能接受，你喜欢哪个法门，他跟你讲哪个法门，你慢慢修。什么时候哪一天你相信了，马上跟你讲的话，你那一生立刻就成佛了。这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呐、啊，释迦牟尼佛不例外呀、啊。啊，这两句话还得了吗？
善导大

传说，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的。啊，一切诸佛尊重阿弥陀佛。为什么？

智慧、德能相好，完全平等。为什么别的佛不见极乐世界？

这就是佛的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阿弥陀佛已经见了，行了，他见的就是我见的，我见的就是他见的，根本就没有分别啊，不必再做一个跟他竞争，无此必要。所以一切众生根熟的时候，全部都把他送到极乐世界。佛是真平等，没有嫉妒，没有竞争呐、啊！啊，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啊，我还无量欢喜啊，哪有分别呢？不像世间的，你盖个庙，我也盖个，我比你大，后来一个又比我大，都在这里竞争，干这个事情。啊，通通造的是轮回业，错了。啊，你看诸佛给我们实现的，啊，那个地方建好了，我们只是送学生去，到处去劝导大家，那里好，大家都到那边去。所做的一桩事情，一切如来都做宣传员，都来传播这个信息，啊，都来劝导，都来保送。阿弥陀佛在那迎接，啊，因为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念无为也然。这个大乘经常说，哪会有这些念头起来？啊，这个念头是妄想，都是杂念。啊，法身菩萨就把这个心清干净。妄想杂念没有了，只有一个正念，这个正念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阿弥陀佛，讲得通啊，离世都圆融啊！我们将来到极乐世界这个成佛，我们是念佛去的，将来成佛必定跟阿弥陀佛一样，名字也相同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里头。给我们做出证明了，佛经的话叫受记呀。

我们要发心，要发无上心，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一定跟阿弥陀佛一样。极乐世界是发心土，

极乐世界的人是发心身啊，佛在此地讲这部经的时候，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啊，大长者他们是一个小团体，啊，也来参加这个法会听经，听了很欢喜，啊，供佛，心里头都有这个念头，没说出来，啊，我们将来到极乐世界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念头一动，释迦牟尼佛知道了，就给他做证明，你们将来一定能满愿，如愿以偿。啊，世尊给他做证明，给他受记，等于给我们受记。我只要发这个心，我念这段经文，佛对我受记，佛告诉我，我一定如愿以偿。这多殊胜呐！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在极乐世界。这小地方的极乐世界啊，这我们多欢喜啊！真的不是假的，佛说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我心想极乐世界，这点当然是极乐世界。我心想大家都是阿弥陀佛，对，就是阿弥陀佛。啊，你没见到我见到啊。你没有做如是观吗？我做如是观吗？我天天做如是观，我时时做如是观吗？啊，所以你问我生在哪里？我告诉你，我生在极乐世界，现在就是。啊，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啊，所以经典要熟读，遍数越多越好，活一天念一天，念一辈子啊，到最后你的愿望就圆满了，就实现了啊，不念打妄想不行啊，去不了啊，要把妄想放下，要把念头放下啊，什么念头都没有比念佛的念头好，念佛的念头第一，没得比的啊，念什么经什么论什么咒都不如念阿弥陀佛啊，我搞了60年别的没有得到，就得到这一点，就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所以我欢喜啊，非常非常欢喜啊，你们不干我真干呐、啊！啊，所以你看如来见诸众生，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众生喜欢小法啊，大法他受不了啊，啊，喜欢小法呢，这是德薄苟重，苟重是烦恼习气染污很重啊，为是人说啊，为这些人讲，我少年出家，啊，19岁出家，啊，经过10几年的修行，得阿耨多罗33菩提，啊，成佛了。这是事先在这个世界给当时喜欢小法给他们说的。

然我时成佛以来，久远若斯啊！啊，但是我实实在在成佛以来到现在，非常非常久远，像前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有他劫。得说真话了，法华会上显权如是讲真话了啊，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我要不是这样讲法，人不相信啊。突然到这个时间来，行，变化成一个人。跟大家讲你说法，人家说你是天神，你是天上来的，我做不到，不相信啊！哎，他要到这来入胎，来投胎，啊，母亲怀胎十个月生他，那跟我们一样，哎，你可以做到，我也能做到，用这个方法。啊，这是应机说法了，完全应众生的需求，佛没有起心动念，啊，那么教学的目的，令入佛道，佛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真等真觉啊，就这么一个目的 啊这个目的，这句话，这个目的给一般人讲不懂，什么叫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无上真等真觉啊，那跟我们周边邻居来讲，他们完全不懂啊，佛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学佛？啊，我们观机呀。哎，这些人喜欢什么？喜欢福报。我听说福报，高兴了。智慧也行，能接受。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告诉他：佛是智慧，佛就是福报。啊，学佛呢，就是求智慧，求福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看我天天很快乐，我跟你们住在一起啊。啊，我的福报，我学佛来的呀。那不学佛，我就没这福报，我不如你们呢。我这一学佛，超过你们了。你们要不要学？你们要学，肯定超过我。哎，这个他听得进去。啊，你讲别的听不进去。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啊，印度人民哪些能听得进去的，能接受的，就得做出这个样子给他看。啊，我们今天有样子，没有样子，他不相信啊。啊，86岁。还跟年轻人差不多，还可以爬山。啊，还不要拄着拐杖，这什么？学佛学来的啊。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80岁，没有拄着拐棍的，没有看到佛拄拐棍。啊，没有看到佛衰老的，没有啊！啊，这是什么？这是真的，告诉你，不是假的。啊，你要想学佛的时候，你都能得到。啊，所以令入。

0: 佛道，做入世说。两经合参，两部经合起来看，性之本是，作八相成道之种种实现，只为随顺世间众生之根基，行权方便，普界度脱而已。实在讲呢，世尊久已成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真的，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啊，是来帮助我们做成这种表演，我们就相信了啊。所以做榜样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啊，这个我们要学啊，做好样子，人做人的好样子，家做家的好样子，团体做团体的好样子啊。住在这个地方3年，这个地区要受感化，不受感化我们就样子没做好，我们做好样子，家家都来学。我们在图文巴住了10年，10年感动这个小城的居民，今天大家团结要做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的和谐示范城市啊，10年成就的啊。我们在这个小区希望3年，这个小区能够变成啊全香港最好的朋友。这对人民善良啊，人民和睦，人民互助合作啊。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四摄法，就会做到啊。46度做好了，肯定做到。啊，今天就学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 112岁的老僧。

0: 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时候说的，时候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

0: 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呀，
1: 两天都
2: 就
1: 找着我，说我这个
2: 马上
1: 就
2: 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 就叫他长疮害病。

0: 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变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些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

0: 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是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 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创造出来的经，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着。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

0: 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公子神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心想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那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在长住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拿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2: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 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0: 今年有个事，那都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会高层的有关领导有河北省特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1: 花火
0: 头摆身清田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隔壁市福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2: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殿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师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想念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乃多能生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4: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不懂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干学习的人很多， 这在佛

0: 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

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
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预知。
往以佛所。

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前途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

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
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

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
妙相

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

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应

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

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
化师。

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尊，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

0: 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系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曰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尘。 无生不着，蔚蓝虚晦，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悉极尽声，无生无灭声，舍利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
1: 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
0: 了无所闻，永不退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故？ 但由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形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术，故有 天人之面，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
1: 彼之忉利天王，又复仇烈，迦陵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0: 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其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
1: 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
0: 供殿、复食、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实，七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 一意为实，色力增长，
1: 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